0: 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40+的职场危机究竟是怎样的？过去4年，沈茂华深刻地体验了这件事。2020年4月之前，他有2个身份。他在上海广告业打拼了20多年，是外企的职场精英，管着3个部门，每年手握数亿的谈判额，从来没有感受过职场危机。在另一个身份中，从2004年开始，他以笔名维州在媒体和网络上撰写专栏书评，写作给他提供了一个透气的地方，还有和工资比起来不值一提的微薄收入。2020年4月14日，43岁的他没能躲过公司裁员潮。从广告业离开后，沈茂华以维州的身份又拥有了2份工作，但最终也都以失败告终。遭遇职场危机的4年，他被迫进行自我改造，寻找一种新的活法。他重新开始思考现代社会中人和工作的关系。他意识到，过去在职场上信奉的价值和成长不过是一场幻觉，更意识到人的安全感或稳定感并不只有一个工作才能为你提供。2024年清明假期，人物作者在上海的一家咖啡厅见到了沈茂华。此时的他47岁，决定不再找工作，不再依靠职位的可获得性来肯定自我。关于一个曾经的行业精英如何面对40+职场危机，如何在危机中重建生活的

全感，如何重新定义工作，重新定义自己。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沈茂华先生自己的讲述。2024年2月份，我再一次失业，这一次跟前两次相比，我觉得是解脱，自由了，想明白挺快的。不像我2020年第一次失业的时候，还是广告业的职场精英。过去20几年，我做到全国数字媒体购买总经理，职位已经很高了。工作虽然非常忙，但不管多累，好歹是个白领。在那次被裁员之前，我一直没有明显的职场危机。广告业的流动率一直非常大，我1998年就在广告公司实习。这个行业残酷到什么程度呢？当时有个客户掉了，我的同事们从客户那边开完会回来，知道客户没了， HR 就看着这个同事收拾桌椅离开，当场收拾，不准看电脑，不准带走电脑里的任何东西。我当时看得非常震惊，没见过这种场面。HR 总监就在那儿看着你收拾，任何资料都不准带走。后来在一家公司，有一个组负责10年的客户掉了，组里55个人全部都要失业。当时 HR 连夜赶工，把集团内部一些职位找出来给他们转岗，但大部分人还是要走，客户掉了就没钱养你。但那时候广告业在全面上升期，离开的话根本不担心找不到新工作。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比较震惊，后来就发现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好像没有被裁员的羞耻感，走了就换一家。我们对流动性太习以为常，反正拿了赔偿就走，外面有机会的地方挺多。当时业内的流动率一年下来有时候高达 50%， 一组里面一半的人都换了，各个公司之间挖人的也多，日子一直很好过。大概从2016年开始，因为产能过剩，行业内杀价开始变得厉害，利润比较微薄。真正出现危机是2020年，因为疫情，广告业明显销量下滑，客户的预算大幅削减。公司裁员之前，我不是没有预感，2020年2月，全国乘用车的销量跌了8-9成，乘用车就是广告业里的金丝雀，销量不行，客户必然砍预算。我们也知道广告肯定是首当其冲，老板显而易见的选择也不多，裁员肯定是其中之一。只不过当时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也没想到轮到自己头上。第一波裁员的时候，我还是帮着裁员的，就像是埋坑的人。因为第一波裁员，公司考虑的是一些过时的项目，剥离那些已经没有竞争力或者说没有必要的团队。比如平面广告明显不行了，还需要这么多人吗？原来好像不着急，现在就大刀阔斧往下砍。接下来就考虑中高层往上的人要砍一些，但这个过程中我每次都觉得有些人好像做得还不如我，我还安全。我那时候做3个部门的总经理，对于数字营销这些都很了解，我觉得经验还是蛮值钱的，无论是管理经验还是面对客户的经验，当时我自己认为我对公司还是有价值的。2020年4月中旬，我收到了裁员通知，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是我？公司当时是给了选择，你可以留下来，在集团25家公司里面找找看哪里有位置适合你，但如果半年之内你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到时候你的赔偿会比现在更差。其实想想就知道6个月以后还是一样的，何必这么死皮赖脸。我当时的老板比我大一轮，他55岁，应该也是被裁的，但集团其实给他了一个面子。2月份疫情开始以后，他就飞回美国陪家人，本来以为过一段时间会回来，但我接到裁员通知的当天，他就发了个邮件说各位再见，说现在看疫情这个样子，我就不回来了。但我们都知道他只是找个台阶下。对于失去这份工作，
比较幸运的是，我原先一直想过预案的。我们行业一直是年轻人多，以前有一个笑话，广告圈看不到老人，因为广告业技能的贬值速度非常快，以前学的电视过了这么多年以后还有什么用啊。后来做数字营销都是非常年轻的小朋友，所以广告公司的人头上时刻都笼罩着危机，都有一个矛盾的焦虑心态。这工作太忙，你会觉得很痛苦，太闲了也痛苦，因为会觉得两年以后就没有竞争力了。我最初也觉得自己干到35岁差不多了，就去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写作或者做学术，去考个研什么的。我这么多年一直也写点东西，也给媒体约稿。2012年我还有一次跳槽，当时遇到一个事儿，就觉得反正这份工作能干就干，不能干大不了我写稿也有点收入来源，所以我一直是想过这一天的。但后来发现35岁在公司还比较年富力强，事业如日中天，正是独当一面的时候，上上下下都还是很关键的力量。我做到副总经理，一年可能有个40-50万，当时也在想，学术圈也不好混，写作也很苦，而且要考研的话也未必考得上，再加上跟这个收入一比，想想算了，为了家庭或者怎么样，一年一年就拖了下来，10年这一下就过去了。

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愿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听沈茂华先生分享自己失业之后的所思所想。我有的时候也会想，反正公司把我裁掉，也算是帮我做了个决定。广告行业实际上也是青春饭，我不可能干一辈子，这个问题是迟早要面对的。只是主动去辞，我舍不得这个薪水，迟迟难以做出决定。所以被裁员之后，我也有点如释重负，这一天终于来了。坦白讲，公司当时给的赔偿还是比较满意的，我也比较乐观。我想的是，好，这样的话，我就看看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反正行业的流动率这么高，我也不害怕，稿费什么的还有一点点退路，之前也没怎么休息过，就算是个长假期，停下来想一想也好。所以刚开始也不着急，觉得终于有时间读书写作，有时间散步了。当时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大概能有半年，但没想到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会这么大。我后来接触一些猎头，就发现并不乐观，他们对你的要求已经不一样了。他们会觉得你43岁，经验倒是不错，但是真的还干得动吗？又或者说你今年能不能完成100万指标，能不能带个团队过来？因为他给你的薪水高，就希望为公司赚更多钱。但如果我有资源，我还能拉团队，我还不如自己开公司呢。还有一家，先说这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工作，需要我在一年内怎么扭亏为盈。我心想，这样也只有一年而已，第二年不行也还是要再找别的工作。还有一家公司在北京，问我能不能去北京，我说可以。那问题是什么工作？他们说关系其实都已经搞定，就需要有一个人带领团队写方案，不至于太差，走个形式。我当时也有点骄傲，觉得这工作没什么成就感，就是单纯的一份收入，为了这个去北京抛妻弃子的不值得。人还是希望自己的能力得到肯定，还能继续再成长，就算自己不能成长，要带几个团队的下属过去，那他们也要成长。在这个行业里面20年，我一直被别人告诉的是，个人的成长是最重要的，公司的业绩不是永恒的，但自己学到身上的本事才是真的，是能够兑换成金钱、职位的。但事实证明，这些东西或许都是幻觉，这也是失业这件事给我的最大冲击。我前一阵看了一本书，艺人公司失业潮中的高薪技术工作者。作者谈到，美国在大概20年前，新自由主义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出现了一大批被裁的高科技人员。他们被裁了以后并没有沮丧，而是把自己当作是一个艺人公司，就说自己是继续在成长，只是暂时没有找到很好的工作，我仍然很优秀，我仍然想要去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个作者的意思是，这其实也是一种幻觉，这个前提是说你相信只要表现得足够优秀，迟早会找到一份工作，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仍然能够过得很好。也许某些人是成功了，但是大部分人过了3年5年，发现还是那个样子。他想表达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隐含了一个承诺，他承诺只要你个人很努力很优秀，你经营好自己个人品牌是能够成功的。但事实上，这个承诺能不能兑现其实不知道，很多东西是随着大环境的变化来变动的，人的很多价值和成就其实都是时代大环境给的，而不完全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就像我1999年刚毕业，

那年全国大学毕业生也才80几万，岗位也多，外资企业还处于扩张蓬勃发展的时候，房价又低，感觉只要你努力，肯定就能够买房，在这个城市定居下来。你不需要担心其他，只需要好好工作就行了。包括2020年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还觉得自己对这个公司是有价值的，我的简历和经验是值钱的，是可兑现的。但最终我意识到，这真的是一种幻觉。失去工作差不多一年后，我写了一篇公众号文章，讲了自己不工作这一年的一些感受。当时我会感觉有一点点悲壮，觉得自己在广告圈子的职场生涯很可能就告一段落了。文章当时传播的蛮广的，但我老婆跟我讲干嘛要写，我妈也会打电话跟我讲，亲友之间有的人看到会问你怎么失业了，有的人是安慰，但有的人说不定背后会嘲笑你。我岳父母也会担心别人背后嘲笑我，难免还是在乎别人的评价。我发现在我们的文化里，对工作的追求有点病态，因为它涉及到社会声望，很多人还是很在乎这个的。原来觉得你有头有脸，现在没有工作，一般人的第一反应不会说你自由了真好，一般总有人会觉得那挺可怜的哦。我有个以前的朋友，他离开一家外企自己创业，在外贸公司后来做得很成功，年收入至少几百万，但他父亲一直觉得他自己搞一家民营的小企业没什么面子，以前在外企的话就说出去好听多了。还有个行业前辈，月入可能要10万左右，当时他所在的公司整个中国区被关掉，他作为总经理当然也失业了。刚开始无所谓，职场精英惯了，也是少年得志，从来没受过什么挫败，也很有信心，觉得肯定能再找到工作，一点都不担心。结果在家里待了半年，他岳父母跟他一起住，就一直唠叨，你不能这样子消沉，整天在家里待着也不是个事儿。说到后面就很难听，就觉得他配不上他们女儿怎么样的。他当然也觉得天生我材必有用，对这些怨言非常不耐烦，经常吵起来，到后面互不相让，搞到离婚。我们业内当时听到就觉得蛮震惊的，因为两夫妻在职业发展上都非常成功，家里真的完全不缺钱。男的失业，妻子收入还是很高的，但他们依然需要丈夫有一份工作，觉得工作就是他身份的象征。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

0: 何时资质在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被裁员对于一个40+的职场精英而言意味着什么？感到不适应甚至失衡的除了自己，是否也包括家人？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倾听沈茂华先生讲述自己的故事。

失业这件事，我之所以度过得比较平稳，一个是我的经济压力没有那么大。我是上海人，没有房贷，到现在也不开车，家人的物质欲望也不强，两个孩子教育的费用不多，我们比较放养，没有一般人那么焦虑。另一点也在于我家里人都比较开明，我妈听到这个消息都很平静，岳父母也没有当面跟我讲过什么。我们家两个孩子对于爸爸失业也没什么感觉，他们既不会去想爸爸失败了，也不会去想爸爸最近怎么不工作，我们以后家里吃饭怎么办，他们只会觉得你失业了，能不能多一点时间陪我。我妻子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她是自由插画师，现在事业发展的比我好，虽然收入没有我高，但她现在整个趋势比我好。但自己心里的落差还是有的，也会有对生活的茫然，要怎么走下去，很多东西不确定。我妈后来也跟我讲过，她说我不担心你吃不上饭，但我担心你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心里有落差。当然落差总归会有一点，原来有份职业提供了一种托底的稳定感，现在的收入是波动不定的，稿费是计件工资，肯定有风险。以前我没有想过靠写作赚钱，公众号上面也有点收入，但那时候一个月能有1000块赚就不错了。媒体的约稿也有稿费，但跟我本职的收入比就是一个零头。原来不管怎么样，在业内还是比较受人尊敬的，也会有点感慨。曾经坐在办公室里，我们一组40人，一年掌管着20亿的谈判额，当然不是我们的钱，就只是一些数字，但是你习惯了20亿这么大的数字以后，你就觉得公众号上几百块几千块，当然这个钱是我自己的，但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我后来还去社区中心领了失业金，每个月2000块，可以领24个月。当时决定去领的时候会有点羞耻感，哪怕再跟自己说能屈能伸，这个失业金是我理所应当拿的，我为什么不能领？我的朋友也这么跟我讲，没人会嘲笑你，你应该拿。可是真去领的时候，可能被文化规训太久了，就不自主觉得我也沦落到这个地步了。等号的过程中真的不想多待，只想领了快点走，好像这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就在不久之前，我还算是操盘20个亿的职场精英，怎么现在还能拿2000块钱的失业救济金呢？但其实想想，也就是自己心里的一场戏，没有人会在乎。翻了那一篇失业文章后不久，2020年下半年，我去了一家在线教育的公司做访谈，找我的是我一个读者，后来变成我老板。这份工作我很喜欢，也不会占用太多时间，一个礼拜就去一天。到了这个年纪，还是要顺着自己的这个爱好去做，这也是我再次找工作时很在意的一点。但做了8个月后，公司面临上市，我所在的部门预算都被砍了，合同终止，我再一次失业。在这之后，我又去了一家媒体，在那里我干得还不错，之前做绩效评估，2个人拿到 A 级，我是其中之一。但今年春节前，我听说公司要裁员，那时候我又是比较天真，以为轮不到我。但其实真正裁人的时候，看的不是你的绩效表现，考虑的首先是你工资太高了，这个他们没有直讲，但我也能够猜出来。4年里失业了3次，但现在我的心态已经比较平静了。我之所以能够这么平静，首先要面对现实，你要知道原来的生活已经过去了。我之前去长春听一个人讲他妈妈当年下岗，当时一刀切，45岁以上全部下岗，他妈妈之后的10几年都耿耿于怀，觉得自己明明干了很多，有些人只是比自己小2岁，是个混子却能留下来，他想不通，一直愤愤不平。但让他下岗的那些人，他也没有办法攻击，就是攻击自己家里的人。我觉得东北那时候之所以他们比较难，有一个原因是环境太单一了，亲朋好友也没有什么点子可以给他出，不像有些南方的地方，亲友干不同的行业的，
会七嘴八舌给他出个主意，那你原来厂子不想干了，一起做生意呗。做生意不行的话，那边还有卖建材的，会有不同的机会介绍给你。但如果你的环境很单一，那就比较难。所以我之所以平静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我还有写作这个爱好，它既给了我精神支撑，也给了我一点收入。其实我现在写作开始也是无心插柳的，完全当做一个业余兴趣。当时我还跟下属建议，你们工作之余去培养一个爱好，跳舞也好，摄影也好，不管怎么样，有个爱好能支撑一下自己。如果你全心全力都投入一份工作，那最后有一天突然之间醒悟过来，发现自己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是很可怕的，你会憎恨这份工作。设想一下，如果四年下来，我既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也没有兴趣爱好，那太可怕了。我现在也会跟我的孩子们说，你觉得什么时候比较开心啊？老大说，做手工的时候很开心。老二会说，画画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很开心。那也行啊，好歹有一个避难所，一旦遇到什么失败的人生境遇，不至于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我还看到一本书，工作巨变时代的现状，挑战与未来，里面也有一个观点非常有意思。他说，美国工作伦理中有一个重要的点，你要投入一份工作，你要有热情，要非常投入去做，才能把它做好。但他发现，这种工作伦理之下，当这个工作出现动荡的时候，对人的打击是格外大的。很多人工作就是他的全部，不只是给他提供报酬，甚至他的社交圈子可能都是同事，工作还给他提供了人生的意义。那一下子没有了这个工作，就不知道做什么了，这种就很可怕。我之前看到一些中年人失业后做出很极端的举动，除了客观的压力大，也可能是

0: 所以我也不会没了工作，好像这个人的价值就被否定了。我的价值，我还是通过自己去写文章，或者其他的一些方面，比如我的家人来获得。当然我明白有很多人可能是迫于生活，甚至有的人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爱好，或者这个爱好不能兑换成钱。但爱好还是很重要的，人要有一点透气的地方。很多中年老男人喜欢钓鱼，那也行，去钓鱼的时候起码心里平静一点。我老家就有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失业后把上海的房子卖了，回家钓鱼去了。他也不结婚，他父母接受不了，觉得好像是家门的耻辱。好在他姐姐还比较开明，就说干嘛，我弟弟又不偷又不抢，这怎么是耻辱呢？他要过自己的生活就让他过去。他父母现在也接受了，毕竟钓鱼总比抑郁好吧。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上个月底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叫我最后一次失业，因为我觉得写作是不会失业的，我觉得我可以写一辈子，就可以一直写下去，只要我写得动。现在之前工作的公司依旧继续跟我约稿，虽然收入不太稳定，但是能养活自己一家就行。至于五险一金什么的，我自己去交，会更加沉浸在新的角色里面，找到一些不同的节奏和感觉，至少我还蛮喜欢的，陪孩子的时间也多一点。我们都要面对一个现实，这个时代我们寿命长了，不可能有什么工作能够干一辈子，所以失去工作这件事我们迟早都要经历，谁没有风险，办法就是要给自己留一点余地。我发现中国很多社会精英生活是比较刚性的状态，不能出错的。我身边有的人在外面供两套房三套房，把自己的工资全部都用来还贷，那这种情况不要说是失业，哪怕是降薪，就会发现生活难以为继了，不能这样，还是要留给自己一点余地。毕竟生活里并不只是美好，更多的还是残酷。有一部电影叫《阿基里斯与龟》，北野武拍的，这个电影非常残酷，讲一个画家从小活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环境里，对什么都没兴趣，就是画画。他家里也比较有钱，给他提供足够好的条件，一年两年的画，到最后慢慢的父母亲也老了，父亲好像还破产了，母亲也去世了，但不管家庭怎么变动，他好像完全不管，就只管自己画画。尽管如此，他画了一辈子，直到老了也没有成功。当时看了这个电影，我心里想太残酷了，但这样的结局也是有可能的。我们的文化里面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希望，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但现实是念念不忘以后要是没有回响呢？我后来也有想到李安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大家都知道李安在纽约电影学院毕业以后6年没有拍一部电影，一度想着说要不去干点别的，但他老婆很厉害，养了他6年，最后真的成功了，所以这个事情后来被称作佳话。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我也很感动，但我突然有一天意识到，李安要是没成功呢，他6年10年一直这样下去，那可能就废掉了，而这可能才是大多数人的结局。我们的文化里很多人在考虑自己人生时，好像会追求一种特别确定的永久关系，结婚了就不会离婚，在单位的话最好干一辈子，中国人都求稳定，但大家没有意识到

这个稳定其实付出了多少代价。但人生起落是很正常的，总要给自己多一个选择，所以生活还是要想办法多元化一些，不管怎么样得有点灵活性。在这一点上，我的妻子也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和支撑。2014年的时候，我的好朋友突然去世，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死亡，觉得好遥远。但他一去世，我突然意识到人生都是有限的。我后来跟我老婆讲，如果我哪天也像他这么走了，你怎么办？他也很实在，也不会安慰我说你不要乱想。他就说，那我能怎么样呢？我可能带着孩子回福州娘家了。也确实，如果我走了，他们的生活还是会继续。2020年我第一次失业的时候回家跟他说了，他也很平静，他就是觉得穷有穷的活法。那天深夜他还跟我说，谢谢你，这些年幸亏有你在外打拼，我才能一直这么任性。他之前有很多年没有出去工作，在家做自由插画师，后来生完孩子以后有差不多8年时间都没有画画。他的个性就是很自由，不太愿意为了某一个计划去吭哧吭哧干活。我有稳定收入，所以也不会去逼他。大概是2017年左右，两个孩子都上幼儿园，他开始有点空闲，也觉得想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就去观鸟，做一些自然观察，又开始画画。有人喜欢他的画，自然而然就有人找他约稿，他也慢慢开始做插画绘本童书。去年他出了一本书叫《陪着四季慢慢走》，卖得还可以，虽然稿费没赚多少钱，但也小有名气的，还拿了一个奖，奖金有10000块，不算太多，但是他很高兴。之后出版社也有找他出续集，约稿也蛮多的，我觉得他乐在其中，状态挺好的，比我好，感觉是在往上走。我觉得人的安全感或稳定感并不是只有一份工作才能为你提供，也不必太执念工作这个事情。我今年47岁，对于工作我觉得至少豁达了一点，也看穿了，我也不害怕。我觉得我已经比很多人幸运了，很多人可能没有想清楚，又或者说他们人到中年还不知道自己手头做的事情能做多久，甚至这个东西也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我已经很好了，我已经找到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又能给我带来收入，而且还能干一辈子。至于还有什么其他建议，我有一位朋友跟我讲，他也有 B 计划，只是跟 A 计划差太多。原来做芯片月薪10万， B 计划是去做烘焙面包，收入可能一个月才几千块，还要去创业，要承担风险。他说除非 A 计划完全失败，要不然不会认真去想 B 计划。但我建议不管怎么样，你想一想，哪怕没有认真去执行，只要是想过的，我相信都会比从来没想过要好一点。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前广告行业精英沈茂华先生分享了他43岁突然遭遇裁员之后发生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瑶都区035786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7: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7: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8: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

0: 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没有无缘无故的喜欢和爱，即便是对一个季节的钟爱，在心里也是有条条框框，有根有据的。而喜欢的季节总是给人有短暂的感觉，生理的钟摆因舒适而畅快，有喜欢就有恐惧，我们怕冷，却又对雪有强烈的偏爱，我们喜欢阳光，可又十分厌恶七月的骄阳带来的酷热。老天若是有知，估计也会愁眉苦笑，觉得人类简直是太不可理喻了。

常常寄希望于另一个人，到最后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等你懂得依靠别人原来是多么幼稚，依靠自己才最安心这个道理时，你也就有了让别人依靠的资本。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当我们还是真猫的时候，记得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猛虎。当我们成为了猛虎，别忘了我们曾经是一只猫。心态要高，姿态要低，不要看轻别人，更不要高估了自己。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人的欲望没有止境，所以我们要学会适可而止。当我们抱怨自己得到太少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先检视一下自己，是否我们付出的本就太少，或要求的太多？一个懂得知足的人才是智者，才能享受得到人生的乐趣。能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是小青最快乐的一件事儿。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也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 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会在一起的人终会在一起，就像地球是圆的，无论怎么背道而驰，还是会重新相遇。时光在跌跌撞撞里蹉跎很多年，无数个分开的契机里藏着无数个重逢的理由，最后的最后，他还是你的。

蜷缩在往事里，今天就失去了意义，缺少当下的努力，明天必然一片苍白。学步于人后，虽然可以避免摔跤，忽略了自己的双脚，却无论如何也走不出自己的路。不要无限的放纵欲望，贪婪是人性最大的贫穷。不要过于执着于追求，知足是调剂身心的良药。看淡得失，我们才知道痛苦都在身外。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陪你度过这段时光。当你结束了一段错误的感情，应该感到欣慰，因为你不过是失去了一个错的人，却绕开了一段错误的人生。伤心总是难免的，但之后要记得庆幸。

人的一生会有三次长大，第一次是在发现自己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第二次是在发现即使再怎么努力，终究还是有些事令人无能为力的时候，第三次则是在明知道有些事可能会无能为力，但还是会尽力争取的时候。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6: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6: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7: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6: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 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7: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这样的一首歌选自孟庭苇在21岁时候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来了。这首歌可以说激发了太多人对于恋爱的一些小感触。那当时呢，他其实也没有什么恋爱经验，但是当时制作人让他唱出那种想念却不敢外放的隐痛，太难了。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朋友们热情的关注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在1992年的孟庭苇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专辑正式就发行，当时就是火遍亚洲，销量破千万，也藏着太多人的青春回忆。我们继续来关注专辑里边另外的一首早年华语单身情歌的代表，叫做《没有情人的情人节》。那这首歌呢，也是走冷清的治愈风，适合他不甜腻的气质，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孤单却不悲情。孟庭苇用干净的嗓音成就了这样的一首把一个人过节也坦然的松弛感

这样一张专辑里面还有另外的一首宝藏歌，叫做无声的雨，和主打歌一样啊，以雨为主题，但是呢却更加的内敛和细腻，编曲很简约，完全突出了孟庭苇自己的嗓音。当年在录音的时候呢，制作人特意让他像自言自语一样唱，后来这首歌和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一起入围了香港十大劲歌金曲，也成为了他早期的代表作之一。我们也要一起多陪一陪家人，珍惜平凡的温暖，来听一些跟家有关的歌，跟爱有关的作品吧。

说到家庭呢，很多人都会想到就是父母做的菜，正跟歌名一样，一荤一素，就好像是家人的代名词。简单里边蕴含着真情，也为了孩子默默付出。月儿明，风儿轻，你又可曾来过我的梦里？毛不易在歌曲当中寄托了对于母亲的深厚感情，也让所有人在歌里都听到了自己的妈妈。

关注另外的一首歌，我们都非常熟悉，来自于周董23岁时候写的《爷爷泡的茶》，满是童年和爷爷相处的回忆。方文山写的歌词之前还特意查了一下制茶的资料，把爷爷种的樟树、茶圣陆羽写进了歌里，满满的

光会准时为您呈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今天我们来听了一些跟家跟爱相关的歌，胡狐李思伟和小秉志 GX 组合带给我们的认爱，当然他们两个也在钻石音乐嘉年华现场为我们呈现了精彩的舞台现场。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轻松的上午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我是齐泽。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锁定听见临汾的直播间，也锁定我们的节目啊。那各位都出行在哪里呢？再一次提示一下我们的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是我们这一年大考的第三天了，如果此刻的您要出行在一些学校路段的话，还是要避免去打鸣，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在学校路段这边呢耐心等待依次来进行一个通过，为保证我们所有的考生呢安静又有一个好的状态呢去迎接考试。
0: 对，没错啊，就是大家在途经考场附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不要鸣笛，给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安全的答题环境。
1: 是的，
0: 那今天也是这个高考第三天了哈，这个新高考之后第三天，今天上午这个考试结束，就有一部分学生这个考试就结束了。
1: 嗯，
0: 会发现啊，他们会在下午去接自己的好朋友小伙伴，哎，可能已经染了头发了，可能已经有了新手机了，哎，就是不是以前都是等到高考全部结束之后我们小伙伴才会在一起聚在一起啊。
1: 是
0: 今天我看这个短视频当中也说到，这个新高考早上结束之后，就有一部分同学按捺不住内心去让自己焕然一新了。
1: 嗯，那么当然了，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感人又很感动的一些画面，因为昨天呢在驿站取快递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父母都焦急地等待在这个驿站的门口。驿站老板说，这么多年了也没有人催着我一大早七八点就让我开门的，那家长们就想把送给孩子们的一些新的礼物早早地取回家中，做好一切准备，给他们送上一份惊喜了。
0: 对，还有就是提示各位考生家长们，这两天就是不要过度的关注孩子这个，比如说考多少分啊，哪个题做对做错啊，就尽量不要关注这个了，咱们做好后勤保障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啊，就是出门之前一定要再嘱咐孩子把自己的这个个人物品给检查好了，这个常用的一些文具啊、准考证啊、身份证一定是要带好的啊。
1: 是的，那在今天很多孩子们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就要在笔尖收官了，把青春那些悄悄的心事除了写在书卷当中，也会写在很多的一个旋律里，所以今天上午的时光呢也让我们度过的轻松和惬意一些，让我们一起去聊一聊那些年在我们青春时光当中那些校园歌曲，或者是能够带给你很多悸动的旋律，都可以推荐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啦。
0: 对，可以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来互动一下那些难忘的在学校里听过的歌曲。当年校园民谣很火，像老狼啊、叶蓓啊、朴树啊，他们的歌就是陪伴了很多人青春时光，校园学生时代啊。这些歌手的歌你还记得吗？可以来分享一下，或者说回忆一下自己在校园当中度过的那些美好的时光，回忆一下自己的同桌，回忆一下当年在

0: 学校里嬉笑打闹的那些欢乐的场面啊。
1: 对，那么可能从今天起大家就不再有固定的同桌了，所以我们每每说到校园民谣的时候，老狼的那一曲《同桌的你》也会带给我们无限的遐想，那些像青春心事都全部写在了一首歌里和一首歌词当中。当我们在听起这一首《同桌的你》的时候，又会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呢？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把它丢在风里，那些年我们可能未说出口的一些话，未能够送出去的那些信，是不是也被我们丢在风里了呢？这也就切合了我们今天上午的一个主题，将青春的那些心事全部说给风去听啊。
0: 赶快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聊一聊，还记得那些在校园里听到过的曲目吗？那些难忘的歌词，难忘的画面，曾经抄过的这个歌词本还记得吗？还有没有珍藏啊？当年确实啊，就人手一本这个封面很精致的一个小本本，然后专门用作抄歌词的。
1: 对，
0: 就是哪怕是课本或者说一些资料都已经损坏了丢失了，这个本儿一定是在的啊。
1: 是的，而且呢，我们很多的朋友们可能都会在自己的歌词本里抄下同一首歌同一首歌词，那么一纸寄山海深情，一曲温柔离别诉。所以有很多的朋友们说到校园民谣的时候，简直就是很多封神的一些作品，因为唱尽了我们青春时光当中不能够所诉说的那些秘密啊。在今天，让我们去把那些动人的风景，把那些去在校园当中美好的青春故事和最治愈的旋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来聆听。
0: 对，今天这个话题啊，比肩收官，把青春把青春唱给风听。当然有什么样的歌曲推荐，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你想要点播那首歌曲，可以留下信息，我们会关注到你发送来的这个互动消息的。那今天节目里准备的第一首歌就是来自老狼的这首《同桌的你》，来回忆一下当年的青春青涩的校园时光，那样一个青春年少的自己和那些难忘的旋律。

0: 流行音乐史上音乐审美最契合的、最偏向、最细腻、怀旧心理最强的一种类型了，也是很多朋友们借由自己的内心、借由流行音乐去抒发、表达最舒适的一种世界啊。他说，恋恋风尘的吉他声一响，时光的进度条就好像这样拉开了。安淡重庆呢也给我们留言了，看来说到青春、说到校园，大家有很多很多的话题啊。他说，校园民谣十佳，第一青春，第二恋恋风尘，第三冬季校园，第四故事里的树，第五文科生的一个下午，第六笼外的鸟，第七上班族，第八女孩与四重奏，第九流浪歌手的情人，第十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1: 对，
0: 哇，在你的歌单里还排名了。
1: 对，就是怎么说啊，这些歌曲都是我们熟悉的，讲述校园时光的那些歌曲啊。
0: 是的，
1: 还记得当年这个我们当时还分这个文理科啊，分科的时候，我一个好朋友，我在文科班。然后他说，哎，咱们自己一起去文科班吧。后来就是考了几次试之后，他就是果断转到了理科班。我问他为什么呀，他说写字写的实在太多太累了，我还是转到理科班去吧。这也是很多这个文科生的这样一个特质啊，就是考试的状态，文科生在不断的写啊写，写啊写，写很多字儿啊，理科生在不断的想啊想，想啊想，字儿很少，但是需要动脑筋的地方很多啊。
0: 对，而且可能对于文理科来说，在思维上也有很大的一些转变。我们可能在对于理科生，他就是那一堆数字是有一个标准的答案的，
1: 对。
0: 而对于我们文科生来说，他会有无限的遐想，对不对？
1: 对，回想一下自己的这个中学时。还有没有让那些难以忘却的画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参与到今天的这个互动当中。今天这个话题啊，比肩收官，把青春唱给风听。你的脑海当中说到这个校园，说到校园民谣，跳出来的第一首歌曲是哪一首，也可以来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呀。比如说这个白衣飘飘的年代啊，叶蓓的想把我唱给你听啊，等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旋律啊。
0: 对，他们也是校园民谣的一些代表啊。愿你云淡风轻就说了，1994年的某天，考虑了一下下，就用10块钱买了校园民谣的新发磁带，每一首都好爱啊，尤其是一首青春，仍然记得在机房开门前，要在楼梯接队排队的时候，心里就会默默地去哼唱。片片枫叶情地说，橄榄树也是80年代的经典校园民谣，演唱者齐豫，他说也是唱给了我们很多80后的一种心声啊。
1: 没错，
0: 看来大家对于青春的记忆在某一首歌里的是真的不同的，所以把你的旋律、他的旋律都在我们的公屏下方一起来留言。
1: 今年的这个歌手舞台当中，有齐豫老师这个在现场给我们带来这个曾经经典歌曲的新的震撼啊。他一上场，他一开嗓，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整个世界都被带入到他所营造的这样的一个缥缈的空灵的环境当中去了啊。
0: 是的，那么也在我们听歌的过程当中，让我们一起去回忆一下自己的青春时光，自己的学生时代吧。

0: 来自水木年华的中学时代，这首歌当年啊很火，后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在这个浩如烟海的歌曲库当中就逐渐淹没了。
1: 嗯，
0: 再次听的时候也会有当年的那份回忆所在。中学时代你还记得吗？这两位歌手你还记得吗？
1: 是的，其实水木年华也带给我们很多好听的旋律，比如说一生有你啊、等等等等，我们都会在脑海当中刻下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那这两天大家其实在刷一些短视频或者是刷一些高考祝福的时候，真的是有各科老师给大家送出的一些祝福，非常的有特点啊。就比如说数学老师会说正数、负数、函数，祝你们好运，数不胜数。那英语老师呢，就是过去时、现在时、奋斗正当时。物理老师说重力、弹力、摩擦力，处处给力。让这些感带给我们的一些变化，就是各个老师给我们的一些祝福。因为现在虽然不分文理科了，但政治老师也会说世界观、人生观，中高考突破难关。那历史老师就是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创造出新历史。所以老师们送给我们的这些美好祝愿，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笔下生花，在这一年的考试当中超常发挥啦。好的，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呢，也会有很多的朋友们给我们发送来了自己喜欢的一些校园民谣的歌曲。那么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又会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呢？也可以去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你的歌单当中独属一支的那一首校园民谣。
0: 老朋友圈麦说小胖好久不见啊，说浩东主播说你有好消息来分享一下。那好消息太多了啊。
1: 对，那比如说
0: 你要听哪一个呀？
1: 对，
0: 是不是
1: 比如说涨工资，还是说相亲成功，
0: 对，
1: 还是即将要有什么更好的事情发生呢？你想听哪一个呢？
0: 是最近你看，就是生活当中，你只要有处处有期待，就肯定会有这样的好事发生的啊。所以我们生活当中要阳光乐观一些，即便当下不太顺利，但是生活当中你看会有这样的坎坷，但是你要相信它未来一定是顺利的。
1: 是的，
0: 你这个事儿。就是能够顺顺利利的给他办好啊。
1: 对，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差啊。
0: 对，
1: 那天大漂亮的就给我分享了一张我们的网友们给你们俩 AI 的这个照片啊，看起来之后就非常非常的可爱又很开心。
0: 对，
1: 所以我就说应该把这个福娃的照片挂在我们的办公桌，
0: 对，打印出来放在背景上。
1: 是的，时时刻刻想起来都是开心的。所以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了。
0: 对，老朋友圈外说你看这轻舞飞扬也好听啊，这首歌也是当年很火，后来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逐渐淹没在歌海当中了。我觉得这些校园民谣曲风的旋律是当年我们那份纯粹的回忆，当年那份珍贵的回忆的珍藏啊。
1: 是的，老朋友劝麦就说相亲吧我们比较关注，那必须行呀，这是不光是女孩子看了我们齐老师行，这是家里都各方面都非常的满意的行，有谁不喜欢我们这么开心的福娃呢？
0: 对，怎么说哈，就是这位朋友新朋友哈，前途无量，说也不是新朋友，也是一位老朋友了。说那小胖到底结婚了吗？这个
1: 已婚三个娃，跟我们的大漂亮一样啊。是不是？
0: 对，已婚带仨娃啊。
1: 对，
0: 怎么说，就是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啊。今天这个话题来说一说那些好听的校园民谣，那些我们曾经在中学时代听到的唯美的浪漫的旋律，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是的，那我们也征集一下各种八卦的故事吧，大家有没有在身边依旧是从校园走到了婚姻殿堂的这种幸福呢？也可以把你们的故事在今天青春时光里一起来分享啊。
0: 对，情窦初开的那个他还记得吗？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是的，
0: 来听歌，听到的是来自水木年华的这首《轻舞飞扬》。

0: 水木年华的《轻舞飞扬》也是一首满满回忆的。你看当时这个特别流行吉他呀，还有这个一些独属于校园的这个乐器啊，操作简单，而且旋律也很简单，很轻盈的感觉啊。
1: 嗯，老朋友劝麦就说，有个同学把情书交给了老师，最后两个人结婚了。男孩子呢是学渣，女的呢是学霸。
0: 嗯，
1: 哎，我想问问交情书的那个同学，他们俩人没得好好感谢感谢人家吗？尤其是这个男生啊，
0: 对，
1: 没有把这层窗户纸捅破，怎么有后面的完美大结局呢？
0: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怎么说哈？为了不影响姑娘考试，这个学渣忍了忍了。
1: 前途无量说，还说小胖没结婚就给他真的介绍一个呢。
0: 嗯，感谢啊，
1: 真没结婚，
0: 对，真没有啊，
1: 有优秀的女方啊，还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一下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就怎么说哈，就是目前也正在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啊。
1: 嗯，
0: 感谢各位的支持。你看，一说八卦就来人了，哎，你说点正经的，
1: 是
0: 听歌的，就是大家就是哎，都在潜水，不出来冒泡啊。
1: 对，这个一心爱甲甲说，齐主播跟漂亮分开了吗？然后我就想问一下，他们到底在一起过吗？
0: 对，有人传说我俩在一起啊。
1: 对，我们天天在一起，怎么我就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八卦？还得靠大家告诉我说，大家传的在一起过。
0: 对，
1: 看来我孤陋寡闻了，我得在单位时不时的就打听打听别人的八卦了。
0: 对，插个眼线了啊。
1: 是的。
0: 这个怎么说？一些新鲜事得提前知道啊。
1: 嗯。
0: 怎么说啊？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那我们在生活当中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哈。
1: 嗯。
0: 比如说偷偷写情书，比如说被家长发现你早恋，比如说你学校当中那些情窦初开的这个悸动时刻啊，
1: 对，
0: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聊到的就是校园民谣，可以说一说那些在校园当中让你难以忘怀的，比如说写情书啊，比如说你曾经暗恋过某一个同学啊，有没有说出口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是的，说女的把情书交给老师真的好搞笑啊，不禁让我回想起了小巷人家里的一个情境啊，也是小婷和动辄即将要高考的时候两个人就分开了嘛，一个去了广州，他才反应过来自己已经在那个青春时代当中有一个懵懂的情谊。
0: 对，
1: 所以他们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又面对两地的分居，他们就果断的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去领结婚证啊。所以我都在想，有的时候女孩也是蛮勇敢的啊。
0: 对，没错，就是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些从校园里的爱情走到最后最终成家立业的，大家也可以回忆一下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
1: 是的，雀麦就说了，一生好奇的大家，没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爱八卦啊。
0: 嗯，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2: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3: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

0: 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1: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好，我是齐泽。
2: 各位上午好，我是昭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么一首歌的时间，让我们留守在听见临汾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你的那些校园时光啊。那在今天，可能有很多的莘莘学子们就已经要笔尖收官了，但是他们的青春仍然留在了这场风里。青春时光当中的那些故事是有很多很多珍藏的回忆的，就像我们的老朋友雀麦说的，说有什么时光是最值得珍爱的，就是那美好的中学时代。而一首中学时代的旋律也给我们带来了很深刻的印象啊。从中学开始，我们可能就是青春期的一个萌发，青春期的叛逆，青春所有的故事都锁死在了这几年的时光里啊。
1: 对，那些美好的画面历历在目，那些难忘的镜头又再次浮现在脑海当中啊。这位叫雀麦的朋友说啊，刚上初中第一节音乐课就是这一首啊。听见甲也说，中学时代初中音乐课上的第一首歌曲啊。你看，就是估计你俩是一个学校的吧，可以联系一下。
2: 对，要么是不是一个校友啊同级别。也可以有很多的朋友们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留言的时候，发现了你喜欢的歌曲和他收藏在歌单里的竟然是同一首。
1: 没错，
2: 那有的时候就会找到我们说的这个听友啊。以前我们找笔友，就是不停的在写信，写信的时候可能会寄到任何城市的一个地方，然后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知己。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找到听友的知己啊。
1: 对，有时候现在有这个评论区了，以前听歌是没有评论区，只是自己在听。现在我习惯性啊，在听歌。

0: 就点开评论区去翻一翻看一看大家的评论，哎，是有很多故事呈现在里面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听这首歌不光听这首歌了，还看到了更多朋友的故事，听到了他们的心声啊。
1: 是的，就让我们在青春时光里凝结成一朵最美丽的花，也将我们的青春岁月好好的去珍藏。
0: 嗯，
1: 那说到花啊，我觉得有一首校园歌曲也是非常好听的，来自我们的何炅老师的《栀子花开》啊。
0: 这也是毕业季必听歌曲之一啊。
1: 是的，
0: 这首歌也是说到栀子花开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即将分开的这样一种遗憾和无奈在里面，把花赋予了这样的遗憾的一个形象和角色啊。
1: 是的，而且栀子花也真的很漂亮很香啊。我们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继续在公屏下方来跟我们去留言分享一下青春岁月里的那些事情。笔友确实有过笔友啊，还记得你的笔友是来自于哪个城市哪个地方吗？我们是不是在看一些小说或者是报纸杂志的时候就会特别留意中奉线的那一条，
0: 是
1: 然后说谁，如果你想怎么怎么样就跟我来写信吧，然后我们就会真的将信写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说给陌生的那个人听、啊、
0: 对，然后你如果收到回信的话会很惊喜啊，
1: 对，
0: 会开心上好几个月时间、有一种这个怎么说、遇到了这个知己知心朋友一样，虽然说不认识没见过面啊，后来有了这个 QQ 有了网友这个形象这个角色、哎，就是即便我们相隔千里，你在临汾，
1: 信息传达的就会稍微快一些，
0: 他在海南，哎，你俩人互相聊天，即便没见过面，哎，觉得也是一种很熟悉的这种朋友关系啊。
1: 对，通过笔友通过网友的这种感受，不仅也会让我们想起一首适合的旋律，就是漂洋过海来看你。你有没有去一个远方在异地看过自己的笔友或者是让你心动的那个人呢？
0: 对，顺便说运城幼儿学院学校还记得现在还有联系吗？想问问你啊，当年这些联系过的朋友好像后来有一些失联，但是有一些会真正的留在我们身旁，哎，会成为我们的挚友啊。
1: 对，有的时候就是陌生人之间的一种情感也会变成一条纽带，维系很久很久的一个情感啊。因为之前呢我看到过一个这个短视频，就是女孩是不很远很远的这个距离，只有一辆婚车去接她去很远的一个地方呢去出嫁，然后呢刚好旅行的两个车辆呢就在他们的身后，看到了这个婚车之后就不自觉地加入到了他们的队伍里面，就想说我去这个城市去这个地方玩，一路就把他女孩送到了这个地方，成为了最陌生又最亲的送亲团队啊。
0: 对，没错，陈麦说啊，没有书信断了之后就没有联系了，好遗憾啊。如果能把这份情谊延续下来，我觉得也是时过多年之后我们再次相聚有一种不一样的这种关于友情的体会啊。
1: 是的，那也让我们一起去听一首浪漫的歌曲《栀子花开》。

0: 自何炅的《栀子花开》，栀子花纯洁又美丽的花朵，而且很香啊。说到这样一个花卉，说到这样一个开花的季节，就让人联想到了这样一个毕业分别的时刻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除了六月是一个高考季，那么也是一个毕业季啊。对于很多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来说，他们可能就要跟同学们分开了。不过好在啊，现在的通讯方式还有呢联系方式呢是很简单、很方便的，我们时时都可以去找到那个人。不像从前啊，说到毕业，真的可能就是很多年就再也不能够见面了。
0: 对。没错，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了我们在毕业典礼那天晚上大家抱在一起痛哭的画面。哎，虽然说当时已经有 QQ 了，不过后来这个 QQ 还没有微信啊。
1: 对，
0: 这 QQ 怎么说，就是后来就有这个账号丢失啊或者怎么样的，就不怎么联络了。有些朋友真的是啊，那次分别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啊。
1: 对，以前呢我们还会建一个初中多少多少班群，高中多少多少班群，然后呢通过这个QQ 群呢来进行联络。有的时候呢虽然很喜欢那个人，暗恋的那个人，都不一定能够加上他们的 QQ 和微信啊，不好意思。那么现在呢我们大家有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表白，哎，以前我们可能还会有这个毕业的时候要写一个就是毕业录，然后呢每个人就会买厚厚的一本这个册子，然后跟大家去共同的这个分享，每个人去填一页，然后就会把最喜欢的好朋友去放在这个前几页啊，有这样的一个整理，大家有签过吗？还有呢会在校服上面去写到自己的一些签名啊，还有给对方最好的一种留言，这都是我们当时在毕业时间当中一种记忆啊。
0: 对，校服上写字这个东西啊，就是一定是等到快毕业的时候，因为这个有一些仪式，比如说毕业典礼，
1: 对，
0: 还要求穿校服啊，如果你穿的实在花哨的话，这个政教老师会找你谈话的。
1: 对，这个年级主任可能也会把你滴溜到一边去啊。
0: 对，这个圈麦说哈，生如夏花算吗？哎，是可以的，这个算是啊。圈麦说哈，都找不见那个毕业录了，确实当年写过，收拾家的时候还找到过。再后来的后来就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
1: 哎，那我还是一个比较怀旧和收纳整理比较好的人，我小学的毕业录啊还在我的那一边，然后回去去翻一翻的时候就忘了这个同学到底是哪一位，就是跟他的这个形象还有他现在去见的话是真的认不出来了。
0: 你看后来的后来，就是大学之后有了这个微信，大家联系的就方便很多了，然后就是还会把这个聊天背景设成和他这个毕业的合照，
1: 对，
0: 哎，就是一看就知道是哪位老朋友啊。
1: 是的，所以我们大家呢在回忆起自己青春还有上学时光的时候，总是会有说不完的一些话题。你看我们从 QQ 从笔友就能够聊到我们的那个毕业录啊，还真的是蛮有意思的。不知道现在的孩子们还会不会去写这样的毕业录呢？会不会在漂亮的纸张上留下自己铿锵有力的笔记呢？
0: 对，留言册哈，我当年还给人家写过这个待君飞黄腾达勿忘我。
1: 对，勿忘我我们写的是比较多的，还有什么一帆风顺啊，而且不能够写的就是板板正正的，必须有艺术的这种感觉啊。
0: 就是还特地在网上查这个艺术字体啊，
1: 对，
0: 先模仿一下，然后写的很大气，觉得自己哇写的好好看啊。
1: 是的，圈麦说 UC 有用过吗？当然有了，我们都是一个同时段的朋友们啊。其实说到我们聊的这些话题，大概可以猜出来我们每个人的那个年龄段了。
0: 对，应该是90后啊。
1: 对，90、80后都是很有可能的。
0: 圈麦说苟富贵勿相忘，确实这句话也是当年被写的比较多的一句啊。
1: 是的，还有呢就是说一定等你飞黄腾达等等等等，就是那么小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自己知道的最美好的一些祝愿词啊送给我们最好的同学和朋友了。
0: 接下来听到的歌声是来自微信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圈麦提到的一首生如夏花朴树的歌曲。这位歌手也是我们当年青春时光当中追过的比较多的一位歌手啊。
1: 对，
0: 还有许巍，还有这个这个什么周杰伦啊，王力宏啊，这几位，但是这两位和他之前的风格是都是不一样的啊。
1: 朴树真的是一种神奇的存在啊，听他的歌也带给我们一种自由的感觉。

0: 过的这首《生如夏花》，听过之后有一种就是感觉到鲜花盛放在眼前的这种状态啊。
1: 嗯，真的是带给我们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在这个夏天，生如夏花也带给我们非常美好的一种眷恋啊。
0: 嗯，
1: 其实为什么说夏天是一个离别的季节？我觉得夏天也是一个重新去拥抱的季节。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追逐梦想的一个权利。
0: 嗯，
1: 那每每到九月份呢，其实我们还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炎热的时候，我们就踏入了新的校园，又结识了新的朋友，又有了我们新的一方天地啊。
0: 对，没错，生如夏花之绚烂啊。那今天这个高考结束之后，经过短暂的休整，有一些这个高考完的学子们可能就要步入到这个社会当中了，比如说去做个暑期工啊，体验一下这个生活啊，来兼个职啊，是吧？可以感受到来自我们这个社会当中的这份暖暖的这种热情的感觉啊。
1: 嗯，
0: 也是提示各位一定要擦亮双眼，避免自己上当受骗啊。
1: 是的，让我们一起去分享青春时光当中那些美好的时节和记忆，让我们把青春唱给你听。
0: 嗯，
1: 不禁呢，我们也想到校园民谣有很多好听的旋律，像也是老狼的王铮去演唱那首《想把我唱给你听》，还有许巍的《蓝莲花》啊等等。刚刚呢，我们的听见贾老师呢也给我们推荐了说郑钧，然后我们两个就不约而同的说，哎，对，郑钧啊，还有灰姑娘啊，那些都是我们感觉有一种背着吉他想要弹唱的感觉啊。
0: 对，一人一首成名曲，来说谁？郑钧在《灰姑娘》
1: 是，
0: 哎，这个许嵩的是谁呀、啊？他的歌曲。清明雨上，
1: 对，
0: 哎，对吧？你看，就是说到这位歌手，他一定。

0: 会有那么几首歌突然间跳出在你的脑海当中的？
1: 是许嵩，我们那会儿也比较喜欢听山水之间啊，都是带给我们青春的一种感受。那么大家也可以留下在你青春时光当中的那些校园歌曲，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叶蓓老师，他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一些旋律，小柯老师、齐豫老师等等等等啊，都把他们能够带给我们最熟悉的那个旋律，在公屏下方一起来留言，一起来聆听吧。
0: 对，还记得你当年高考结束之后第一件事做的是什么吗？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回忆一下啊。我当年高考结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这个把留了很久的头发给剪掉了。
1: 是。
0: 然后就是来了一次就改头换面啊，就是回家之后妈妈说，哎，怎么变了呢？然后没过几天啊，我就是跟着我的朋友去了北京，来了一段这个暑期工之旅啊，我觉得也是人生难忘的一段啊。
1: 是的，其实，在我们每一个当下，都会有一瞬间的记忆是我们在内心深处难以忘怀的，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会拿出来去回忆的，那就是我们非常值得珍藏的记忆了。

0: 听到的歌声来自这首我们满满回忆的歌曲，郑钧的《灰姑娘》。怎么说啊，这首歌听过之后又想起当年那个暗恋的他了啊。大辫子，然后这个大大的眼睛，高高的这个身材，然后怎么说，就是也是错过了当年。在最不懂爱的年纪有了那个心动的他。
1: 是的，其实听到郑钧的这首歌的时候，这两天也看到了他的姑娘啊，也已经长大了，学着爸爸的那个模样，背着吉他去唱歌的时候，还有在他的一些演唱的表演的舞台当中，姑娘呢也会给他去唱和声，就会感觉那个画面真的是我们的青春都走过了。
0: 这个听见甲说谁还有第三天讲不出再见，我们好像在哪见过，都是叶蓓老师的这个经典歌曲啊。圈麦说丁香花大学室友参加校园歌曲大赛，我们陪着他去 KTV 练歌，也是一段回忆啊。
1: 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继续去分享来自于青春时光当中的那一些校园民谣，你都还记得哪一首呢？让我们共同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一起来听一听，分享来自于我们青春时光当中那些有意思的故事。雀麦就说也参加过很多的这个歌曲大赛。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好像也去参加过一些比赛啊，还会给自己的同学去送祝福。
0: 对，
1: 其实我最能够印象深刻的是在我们的大学校园里面，我们班有一个孩子非常非常喜欢唱歌啊，他就参加了很多的这个选秀，在西安这个市里面大大小小的，有的时候还会请我们全班同学去当拉拉队，然后去看他的这个比赛啊。
0: 对，去拉票去投票啊。这些都是我们过往

0: 的美好的回忆，学生时代的美好回忆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回忆一下那些难忘的岁月。
1: 嗯，
0: 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叶蓓和杨宗纬合作版本的《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也是一首淡淡的情歌作品，很温柔，但是能够唱到心里去啊。

0: 来自叶蓓和杨宗纬合作版本的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原版是他和小柯合作的，杨宗纬的声线更加让人觉得苦情一些啊，觉得好像有那么多遗憾在里面啊，
1: 对，好像就带给我们一种非常温柔诉说的那种感觉，也像是一个故事一样娓娓道来，我们到底在哪儿见过呢？也许就是那一面，也许就是那一个回眸啊。
0: 对，你看就是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很多人都发送来了自己青春记忆当中那些最难忘的歌曲的名字哈。
1: 嗯，
0: 你说你最爱丁香花，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它。
1: 哎，这首歌背后好像也是有一个非常悲情的故事啊，
0: 是有一个故事，然后这位歌手用他的故事创作了这首歌，也是感人肺腑的一首啊。
1: 是的，还有呢，苏乐跟我们说想讲不出再见，对，一说这首歌的时候，不禁也让我们想起了不说再见，也是在我们毕业季当中好非常点播频率很高的一首旋律了。稍后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先来听一听丁香花。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1: 我在临汾爱着你，
0: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么节目的最半个小时的时段了，来跟大家依旧分享的就是来自校园当中那些青春的故事。那此刻呢，我们上午的考试也是已经结束了，所以大家也都在给各个考生做午餐的这个时间，下午呢还有两门选修的这个考试，所以呢不同的孩子呢会参加不同时段的一个考试，我们也是再一次为他们去加油。今天下午的那一声铃声响起，那我们就真正的解放了，自由了。
0: 没错，今天下午已经有一批同学下午不用考试了，可以放心睡觉了。但是啊，如果你下午还有考试的话，一定要把这个闹钟定好了，早点吃饭，早点休息啊。
1: 对，
0: 千万不要这个下午突然间惊醒啊，想起来自己还有两场考试啊。
1: 是的，其实也有很多青春时代的一个记忆，因为昨天在英语考试完了之后，以前我们对于很多90后来说，大家的英语考试结束了，一个如果要能有热搜话题的话，一定是李雷和韩梅梅的再见。
0: 对，
1: 因为昨天呢我突然间就参与到这样的一个话题，说终于不用见李华，英语作文李华陪考多年。考生们可能在昨天结束完英语考试之后说，终于不用再跟李华见面了。
0: 对，
1: 你看李雷变成了李华，但是人也在不断的改变，永远都是这群正青春的少年们在奔赴着考试当中啊。
0: 李雷

0: 韩美美陪伴了很多人青春时光当中的英语课文里两个主角啊。怎么说啊，就是还记得这个课文第一篇，就是上初中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打招呼啊。我记得很清楚，班主任让这我们班主任是英语老师，让角色扮演，就闹了很多的笑话啊。
1: 是李雷和韩梅梅到底扮演谁呢？让我们有很多时代的一些记忆啊。当然了，昨天呢，还有就是我们的很多的送考的一些状态，还有呢，就是在朝霞夕阳出来的时候，家长们站在门口守望学生们出考场的一些场景，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感动的一些画面啊。
0: 想问问你的高考的时候的状态怎么样啊？我们当时是在学校住啊，然后就到点从学校里出来，我们的考点正好在我们的学校，就不用跑很远，然后老师统一把准考证发给你们，发给我学生们，然后再进去进一遍学校的这个大门，
1: 对，
0: 再考试啊，就觉得在自己学校考就很安心很踏实的感觉啊。
1: 是的，
0: 然后后来就是见这个其他的考试外面等候很多家长啊，觉得好心疼啊。还是我们当时学校的这个安排，就是在学校住宿，哎，你不用乱再跑了，省得你路上是这个迟了，或者说那个走慢了，对不对？
1: 对，
0: 省得你毕业证这准考证身份证没拿的，放在老师那儿统一管理啊。
1: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年代会有不同的一些备考的状态和那些感人的一个故事，但是你看旋律不管是从哪个年代有的都可以流传至今，这可能就是经典的校园民谣带给我们的一种魅力。人生得意呢也给我们留言了，说大家还记得吗？其实蓝花草也是华语经典的一个校园民谣，它的歌词呢是源自于胡适1921年创作的白诗希望，所以我们大家呢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也是旋律非常的清晰和明快。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呢共同的来分享了。
0: 对，春麦说啊，那个时候英文练习对话 Hello 齐泽 What's your name?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1: 是
0: 我还记得滚瓜烂熟啊。怎么说，
1: 然后再学的更深一点，就 How old are you? 你多大了？
0: 对，就是 Where are you from?
1: 是的We are family,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啊。
0: 对，就是怎么说，如果当时背不会的话是要被留堂的，
1: 是
0: 想吃饭都走不了啊。
1: 对，还记得那些词海的时代吗？你一天要到底背够多少个单词呢？每次班主任老师一说好了我们晚自习先来单词听写的时候，是不是也在忐忑呢？
0: 我们来听歌，来自卓依婷演唱版本的蓝花草，一首经典的校园民谣的风格的歌曲啊。也是很多人会唱的歌谣之一。
1: 是的。

0: 耳熟能详的旋律，卓依婷演唱版本的《兰花草》，小时候就会唱的一首歌啊。
1: 是的。
0: 你看里面有一句歌词，种在校园中，我一直觉得是种在校园里。
1: 嗯。
0: 我说他带一株兰花草来，为什么种在校园里？今天解答了，我认真看了一下歌词，种在小园里，人家院子里的小园里啊，我一直觉得是，这么多年了，
1: 校园，
0: 30年时光了，我一直觉得是种在校园里啊。
1: 对。
0: 解答了我这个疑惑啊。
1: 是的，大家是根据什么时候去学会唱这首歌？

0: 的呢，主播来分享一下吧。当年在看《情深深雨蒙蒙》追剧的时候，依萍站在那个钢琴架前，跟着大家一起去分享的这样的一首歌，我们从此呢也在脑海当中所种下了一个记忆啊。
1: 对，怎么说哈、啊？就是这两天我看这个电视剧，这个分析解读啊，看到这样一个说法啊，当年觉得何书桓哇，好专情啊，好深情啊，但是现在你再回头看一些细节，
0: 啊、
1: 真的是海王啊，好渣呀、啊。
0: 对，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在看和现在再去看的时候，心境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之所以我们说青春时光当中的那些美好。听见甲也跟我们说了，哎，就有首歌叫《李雷和韩妹妹》，确实是啊，这个是徐誉腾所演唱的。不禁也让我们想起了他的一首青春歌曲《等一分钟》啊，大家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印象呢？
1: 对，没错，你看。这位叫做晋恒妙言的朋友说童年说想点播这首歌曲，应该是啊，
0: 可以，
1: 也是我们记忆当中的难忘的旋律之一。
0: 一起来听一下池塘边的那个榕树上的夏天吧。

0: 一首《童年》唤醒了很多人的童年的回忆。这位叫晋恒妙言的朋友说，教室虽破，童年多美好啊。没错，
1: 是的，他说歌声让我飞回到昔日校园的教室。可能我们在上学，我记得我最初上学前班的时候，在临河市第一小学，还是这种平房的楼，
0: 没错，
1: 只有一层，然后在这个破旧的操场当中，还是土操场，没有现在的塑胶跑道啊。不过好的是什么呢？因为我爸爸也在这边上学，回家之后我就说，这个教室里为什么是这样，就是跟我们想象的小学时光是不一样的。爸爸说知足吧，那个时候我们还得自己带煤去烧炉子，然后才能够冬天上学呢。
0: 带煤哈，我们是不用带煤了。我们当时这个取暖设备就是一个蜂窝炉煤，就蜂窝煤炉子。
1: 对，
0: 早上去了，我是班长啊。早上去了第一件事，先去这个老师的值班室。
1: 你是炉长了，这样就是
0: 班长加炉长啊。带俩这个怎么说，就是身后跟俩这个
1: 小助理。
0: 小助理去老师值班室，他那个炉子是24小时都着着的。去那儿借一块，人家着的火，加回教室里，把教室这个炉子给引着，
1: 对，
0: 然后等它暖和了，我们再进去上课啊。这个还要定期掏一掏这个烟囱下面这个
1: 煤灰，
0: 对，坑坑，如果

0: 我觉得回忆起来也是满满的对于过往的这种怀念啊。
1: 是的，
0: 就我们小时候这个窗户是木头的，就是木框子上的大玻璃，你到冬天啊，我老师让选座位，我就离这个窗户远一些，
1: 冷飕飕啊。
0: 奈何它两边都是窗户啊，在中间这个座位又很抢手，然后就是老师想了一个办法，用这个橡皮泥捏成一条一条的，
1: 条着把那个缝儿填
0: 起来，就是也是当时老师们的这个智慧啊。
1: 对，对我们学生的一种疼爱，其实是这样的。我们真的会见证校园的一些变化，从学前班开始，一直上到五年级，我们就有了主的教学楼五层，也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临汾市第一小学大门口的那个背景的教学楼。再后来就换到了我们的塑胶跑道，然后就有现在的我们那个破旧的教室已经改成了游泳池啊，这都是我们青春记忆和青春时代当中的一些变化了。
0: 对，有没有发现每每都是当我们快毕业的时候，
1: 学校就变
0: 好
1: 了，
0: 开始装修了。到初中的时候快毕业了，安上空调了。
1: 是的，
0: 到这个高中快毕业了，换了这个其他的硬件设施了。
1: 对，
0: 好像这个我们90后这一批还没有都没有赶上这个
1: 美好
0: 条件变化的时刻。
1: 是因为那个时候头顶着这个电风扇，我每次上课开小差的时候呢，都会望着头顶的这个电风扇，然后也会有一种幻想说，万一有一天它不结实掉下来，会不会把我的头给炫掉啊。
0: 对，就是有这个担忧，小时候这个想法总是很多啊。
1: 对，
0: 奇奇怪怪的想法，总是上课的时候就容易走神啊。
1: 是
0: 这个时候一个粉笔头就飞过来了，
1: 对，要不就是一个黑板擦啊就是躲在老师的眼皮子底下开小差的时光啊。
0: 我们来继续分享歌曲，听到的歌声来自李雷和韩梅梅，一起怀念我们儿时的这个伙伴啊。
2: 一起从那本英语书开始的，那书中

0: 这首华彬歌曲李雷和韩梅梅，还记得当时的英语听力吗？然后之前我刷到这个短视频里，录制英语听力这个男配音员和女配音员出现在抖音当中了，然后底下一众网友评论哈，原来是你俩人，找了好久了，终于找到你俩了。
1: 对，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原来是你们了。
0: 对。
1: 还有呢，我们的听见甲说，我宿舍对面的朋友是吹萨克斯的，有次晚会呢，他唱了李雷和韩梅梅，还有一对双胞胎姐妹给他伴舞啊，
0: 哎，很有画面感啊。
1: 对，说到萨克斯管呢，其实他吹起来的虽然说是西洋乐曲，但是也有很多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旋律，吹奏的时候是非常好的。那么在明天上午的《我在零分爱着你》呢，也会邀请萨克斯老师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有喜欢乐器的朋友，喜欢听歌的朋友呢，都可以继续留守关注我们听见零分，明天开播之后就会有提醒哦。
0: 对，没错，你看我们的朋友们都很感性啊。
1: 嗯，
0: 这位叫晋恒妙言的朋友说，大家留恋校园是因为青春是那么的清纯和悸动，如今再也回不到青涩的时光里了。没错，这样的记忆值得我们永远珍藏在心里。时间是往前走的，我们不可能让时光倒流回到当年的岁月当中，但是歌曲还在，我们的记忆还在啊。
1: 嗯，是的，有什么让我们去回顾到青春校园时光当中的，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关明言说，如果可以回到过去，我想穿越到高考结束后的毕业典礼，让他再等一分钟，虽然都是我的幻想，中考我都没有去参加啊。
0: 哎，
1: 条条大路通罗马，并不是说考试中考高考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出路。
0: 对，
1: 如果在我们各自热爱的行业和领域当中能够继续不断的努力学习，闪闪发光发热，依旧是最好的那个你啊。
0: 对，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啊。我的一位朋友就是高中毕业，人家做了这个挖掘机司机，后来就是又买了两辆挖掘机。那天我回去了，这个也是回家哈，妈妈就说，你看人家现在多成功啊，给别人发工资，一个月发好几万呢。哎，我说你看，这也是一种这个怎么对于长辈对于晚辈的这个认可啊。
1: 嗯，
0: 有这个经济实力了，有自己这个事业了，是不是？
1: 对，
0: 不管怎么样，就是读书是一条路，其他的适合自己的赛道也是不错的出路啊。
1: 嗯，有的时候我们会后悔自己的青春时光是不是没有大胆的去表白，就差那么仅仅的一分钟啊。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说，因为偷偷喜欢那个人，所以拥抱了一整个班，这也是电影当中电视剧当中的一些青春时光的名场面。
0: 对，
1: 所以在我们的青春里的那些心事，不能够说给别人听的，就可以说给风听。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首非常好听的旋律啊，这是来自于小柯老师，校园民谣当中近两天给我们大家推荐比较高的《我在未来等你》啊。那么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莘莘学子们，在今天有了一个好的这个成绩之后，都能够在未来有更好的一些故事能够继续延续下去。可能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泪目，温柔的歌声会直击我们的心底。我们等的可能不是某个人，是曾经遗失的美好，错过的人和遗憾的过往。所以当我们的笔尖落幕，我们的歌声不止，我们的青春也不会散啊。让我们共同在未来去等着大家吧。
0: 对，今天高考就是今天下午啊，就即将落下帷幕了。
1: 嗯，
0: 今天中午已经有一波同学们考完了。
1: 对，
0: 但是考完之后先不要疯玩啊，给自己的接下来的时光做一下规划，做一下安排。接下来这几个月当中，你看需要查成绩，需要报考院校，也可以给自己安排这样一个暑假兼职之旅，来感受一下社会当中这样的这个辛酸苦辣。
1: 是的，那么关明言说，山东某乡大学毕业的吧，
0: 嗯，
1: 去学挖掘机是不是？
0: 对，什么什么什么技术哪家强？中国山东找某乡
1: 啊。是的，他还说还有时间吗？南山南可以吗？快到饭点了，
0: 嗯，
1: 我们先把未来美好的一个祈愿送给大家。如果还有一点点的时间的话，再给你播放一点南山南，好不好？

0: 们乐队的《我在未来等你》，我给未来自己写一封信，你会写些什么？这也是当时在选作文的时候，大家都设计过的一个话题啊。不管怎么样，时光匆匆往前走，我们被推着往前，在这样的时光当中，能够有一点点回忆在，有一点点温暖的记忆在，我觉得这就是这趟没有白来啊。
1: 是的，那么话不能多说了，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再来给我们的这位网友听一听他喜欢的《南山南巴》。
0: 嗯。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听到的是一小段南山南的演唱、嗯、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当年很火，时过多年之后再听也是有一种感触在里面啊。
1: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在林峰爱着你，把大家所有的青春和校园时光的心事都已经收藏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了，抓紧时间去享用午餐吧、嗯、
0: 对，这位名言说哈、啊，你是个善变的男人，姜子嘞高考没结束你就 被弄丢了，下午见啊，下午就出现了，
1: 对，大片狼下午就来了，要适时的给我们。
2: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7: 6月12日至7月20日，

0: 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0: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2: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5: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货到付款
6: 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9: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8: 免费咨询电话

0: 话 400-0052-400-400-0052-400。
1: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2: 看得见的中国史，第十六节，崖山海战，公元1279年。崖山海战又称崖门战役，是宋朝末年南宋和元朝的最后一次战役。对于元军而言，这是一次以少胜多的大战，宋元双方投入的军队达30余万，而最终宋军全军覆灭。这次战役之后，宋朝也随之覆灭了。南宋军民10余万人在海战失败之后投水殉国，上演了两宋抗战史上最为壮烈的一幕。一，临安失守。元军攻占襄阳之后，于次年6月大举伐宋，以伯颜为统帅，兵分3路南下江淮。不久之后，宋杜宗病死，其年仅4岁的儿子赵显即皇帝位，他就是宋恭宗。宋理宗的皇后谢道清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宋德佑元年，公元1275年，元朝的军队顺江直下，沿江的宋军诚意相继投降。当年2月，南宋宰相贾似道承受不住朝野上下巨大的压力，于是就率战舰2000余艘，将士7万余人前往抗击元军。结果在丁家洲一战中，元军的骑兵从左右2翼突击宋军，贾似道弃军逃往扬州，宋军大败而归。当年11月，伯颜将大军分成了东西中3路直扑临安，而伯颜则亲率中路军进攻常州。南宋的知州姚寅、通判陈台、将官王安杰这些人奋勇守城。姚寅在城破之时壮烈牺牲，而陈台、王安杰则率宋兵展开了巷战，最后都英勇战死。另一路援兵攻取了安吉东南方向的独松关，附近州县的宋兵闻风而逃。德佑2年正月，伯颜率领的中路军攻至了高亭山，宋朝派人求和，但是伯颜却并不接纳，还扣留了前来交涉的南宋右丞相兼枢密使文天祥。当年2月，伯颜率领军队进入临安，宋恭帝、全太后以及官僚和太学士都被俘虏，一并押回到了大

宋恭帝被元世祖废为营国公，后来他入寺当了和尚。太皇太后谢氏因病暂留临安，不久之后也被押往大都。二，继续抗元。南宋大将张世杰、刘师勇及苏刘义等人以朝廷不战而降为耻，各自率领本部军马撤出了。宋度宗的杨淑妃在国舅杨亮杰的护卫之下，带着自己的儿子义王赵氏、广王赵昺逃出了京城，在金华与大臣陆秀夫、张世杰、陈义忠、文天祥等人会合。他们重整兵马，封赵氏为天下兵马都元帅，赵昺为副元帅。此前文天祥应同乡好友张江的邀请，写成了一篇目击集序的文章。在这篇文中，他强调学习应从难从严，先学诗经，后读文选，这样才能有所收益。写完了这篇目击集序半年之后，文天祥就投入到了抗元的战场上。元军统帅伯颜率大兵穷追不舍，二王一路逃到了福州。不久之后，刚满七岁的赵氏登基称帝，是为端宗，改元景炎。他的生母杨淑妃为杨太后，加封他的弟弟赵昺为魏王，张世杰为大将，陆秀夫为签署枢密院士，陈宜忠为丞相，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并组织抗元的工作。赵氏做了皇帝之后，元朝加紧了消灭南宋残余势力的步伐。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福州终于被攻陷了。端宗的南宋流亡小朝廷直奔泉州。泉州市舶司阿拉伯裔的商人普寿庚与张世杰不和，张世杰要求借船，可是普寿庚却阳奉阴违，导致船只不足。张世杰于是没收了蒲寿庚所属的船只和货物，出了大海。蒲寿庚大怒，杀尽留在泉州的南宋主宗室及士大夫。南宋流亡的小朝廷逃到了广州，端宗准备逃到雷州，可是在途中他们遭遇了台风，地州倾覆，端宗差一点就被淹死了。自此以后，他就得了一场大病。左丞相陈义忠建议要带着端宗到战城去，战城在今天的越南南部。陈义忠决定他自己前往战城，然后逃到暹罗，暹罗就是今天的泰国。最后陈义忠就死在了暹罗。端宗死了之后，他七岁的弟弟魏王赵昺登基，年号祥兴。赵昺登基之后，南宋小朝廷想占领雷州，

但是屡次遭到失败，于是在路上已无立足之地了。左丞相陆秀夫和太傅张世杰护卫着赵昺逃到了崖山，建立基地，准备继续抗元。不久之后，在广东和江西两省抗元的文天祥，在广东海丰的五坡岭兵败被俘，在陆地上抗元的势力最终覆灭了。祥兴元年，公元1279年，张弘范率援军水师对南宋进行了最后的围剿，文天祥也被挟持到了崖山。张弘范企图借文天祥的影响说服南宋朝廷投降，可是这一举动当然会遭到文天祥的拒绝。文天祥在零丁洋上写下了著名的《过零丁洋一诗》作为自己的回答。诗云：辛苦遭逢起一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涛续，身世飘零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连张弘范读了之后都不禁赞叹道：好人好诗。此后文天祥被押解到了元朝的首都大都，忽必烈非常敬重他的人品和才学，只是有关的官员加紧对其进行劝降的工作。元朝人先后以他的妻女和弟弟来劝降，甚至派出了投降宋恭帝和另外一位状元宰相刘梦岩出来做说客，但是都遭到了文天祥断然拒绝。忽必烈仍然不甘心，再次派出了平章政事阿合马出面劝降，他开出了元朝宰相的价码来利诱文天祥。文天祥终究不为之所动。至元19年12月，公元1283年，誓死不屈的文天祥最终在大都菜市口英勇就义，时年47岁。三，最后一战。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张弘范的大军进攻赵宋朝廷临时的驻地崖山。双方兵力对比是张弘范统领的元朝水军有战船500艘，而这个时候只剩下了300艘，而张世杰有战船1000艘，兵民20多万。从表面上看，宋军是占有很大的优势的，可是从战略方面来看，宋军却没有大陆的依靠，孤立无援，得不到补充，而元军已经占领了整个大陆了，军需给养源源不断，宋军纵然能够打退一两次的进攻，可是在大海上后勤断绝，后援全无，失败是必然的。

0: 再从战术的角度来说，宋军虽然有着庞大的海军，但是却没有机动灵活地发挥战船数量上的优势，反而将千余艘船以连环船的办法连贯在海湾之中。也正是这一点导致宋军后来的惨败。海战开始之后，援军的战船大举猛攻，可是宋军的连环船队防御严密，援军攻不进去，于是又乘风以小船在茅草和火油纵火冲向了宋船。可是宋船上面都涂满了泥，并且用长木来防御援军的火攻。元朝水师火攻不成，就封锁海湾，断绝宋军给养及砍柴的道路。宋军的水道断绝了，没有淡水可以食用，而士兵们只能吃干粮，而且饮海水，导致呕吐腹泻，战斗力和士气顿挫。张弘范趁机三次派人到张世杰处招降，均被严辞拒绝。2月6日，张弘范将军队分成了四部，乘着潮水发动南北夹攻，宋军大败。这个时候，张世杰见大势已去，就抽调精兵，和苏留义带领余部十多艘战舰斩断大索突围而去。赵炳的船在船队的中间，此时天色已晚，风雨交加，迷雾大起，咫尺之间不能辨认。而援军幼稚，大臣陆秀夫就背起了9岁的赵炳一起投海身亡。不少后宫的侍从和大臣们也相继跳海自杀。南宋军民共计10多万人投水殉国。当时张世杰希望以杨太后的名义再找宋朝的赵氏宗亲为主，以图后继。但是杨太后在听到宋帝赵炳的死讯之后，已赴海自杀。张世杰收太后的尸身，葬于海滨。几天之后，海上飓风骤起，部下们都劝张世杰上岸避风，以图再战。可是，满心悲凉的张世杰却叹息着说：“此时此刻，还用得着避风吗？我为大宋江山已经尽了全力了。一位皇帝去世，我再立一位。现在新皇帝又死了，这只怕是上天要灭亡我大宋吧。”不久之后，风浪是越来越大，坐船倾覆，张世杰亡于海上。这位抗元名将隐恨于大海之中，而宋王朝也正式宣告灭亡。看得见的中国史第7章，辽金西夏，纵马问鼎的峥嵘岁月。辽金和西夏是三个纵马问鼎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辽朝为契丹族所建立的。契丹是游牧在北方草原的一个古老民族，自从公元4世纪初建筑于中国的时期， 到了十世纪初，契丹社会已经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由氏族逐渐转型为奴隶制。到了公元916年，契丹迭剌部的首领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号契丹，他就是辽太祖。契丹后来改为辽，而耶律阿保机的儿子耶律德光继承了父制，他就是辽太宗。太宗南下争霸中原，立因俗而治之制。到了辽太后萧燕燕主政的时期，辽国进入到了鼎盛阶段，并且和北宋政权签订了澶渊之盟，加快了契丹族融入中原文明的进程。公元1125年，金兵俘获了辽天祚帝，辽国宣告灭亡。辽经九帝，历210年。西夏国是党项族建立的，党项族原来是羌人的一支，从唐朝末年到北宋初年，党项的拓跋氏历任中原王朝的节度使，统领以夏州为中心的五州之地。到公元1031年，李元昊不再袭封了，并且于公元1038年正式称帝，国号为大夏。西夏共11帝，历190年，先后与辽、北宋、金对峙而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7: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8: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6: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

0: 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看得见的中国史第七章，辽金西夏，纵马问鼎的峥嵘岁月。党项族原来以畜牧和狩猎为生，后来受汉族影响，大力发展农业，并且很快就成为主要的经济部门。党项族长期受到中原文明的熏陶，汉化程度较深，尊孔子为文宣帝，即为夏首创，其文字亦仿照汉字创制。公元1227年，蒙古消灭西夏，城邑和陵墓被毁弃，从此之后，西夏文明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直到20世纪初期才徐徐解开了它神秘的面纱。金是女真族建立的。12世纪初期，女真族繁衍生息在白山黑水之间，主要从事渔猎和畜牧业。公元1115年，女真族的完颜部首领阿骨打称帝建号，为大金国。女真族实行了蒙安谋克制度，兵民合一，善于骑射。金国首先消灭了辽。到了公元1127年，他又大举攻灭北宋，还多次入侵南宋。金国在问鼎中原、长驱江南的征战过程之中，也不断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崇儒尊孔，推行文治。等蒙古崛起之后，金国衰落，于公元1234年被蒙古消灭。金国共立十帝120年。第一节，阿保机建立辽朝，公元916年。辽是由契丹族建立的王朝，疆域极盛的时候，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济于流沙，北至卢渠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具有北方草原和华北农耕地区的北缘。契丹族定渤海，服女真，或合宋以治夏，或连夏以横宋。在纵横捭阖之中，辽立九帝，延续达209年。后来他的支裔又在中亚建立了西辽。可是这个伟大的民族在他灭亡之后，历经金元，最终在历史上却消失了足迹。在他给人们带来不少惊喜的时候，也留下了诸多的困惑。一，契丹的兴起。对于契丹一词的含义，史学界历来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有一种说法是，契丹的意思就是冰铁或者刀剑，而另一种说法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契丹是西东的转写，或者是秦这个字的缓读。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各种类似的说法，多达十多种。关于契丹族的族源

致有匈奴说和东胡说两种意见。目前学界基本倾向于契丹族是东胡系统，也就是东部鲜卑宇文部的后裔。鲜卑是一个复杂的民族共同体，大致可以分为东部鲜卑、北部鲜卑和西部鲜卑，总人口达200多万。其中的东部鲜卑经过谭世怀、柯比能等部落的联盟，后来发展成为了慕容氏、段氏、宇文氏。宇文部分布于如源河，也就是今天的滦河上游以东的地区，还有柳城以西，也就是今天内蒙古东部的希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这个地方在古代称为松漠。最初鲜卑慕容部势力比较弱小，经常遭到宇文部和段部两大部的侵扰和掠夺。到了公元4世纪，慕容部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前燕王慕容晃在公元344年率20万大军亲征宇文部，大获全胜。而宇文部的首领宇文义斗归逃走了，最后死在漠北，其部众无或藏匿于松漠。经过数十年的繁衍生息，或藏匿于松漠。经过数十年的繁衍生息之后，逃奔松漠的部落渐渐强大起来，不断侵扰北魏的边界。公元38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圭北征鲜卑，与原来游牧在松漠地区的原宇文部战于若洛水南，大破之，获其四部杂畜10余万。此后宇文部逐渐分成了库莫西和契丹两部分，各自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大约在隋末唐初的时候，契丹人组建了大赫氏联盟。公元628年，契丹酋长大赫氏摩会摆脱了突厥的控制，率部落归降于唐朝。唐太宗把旗鼓赐给摩会。在北方诸族之中，旗鼓从来都是部落联盟长的象征，颁赐旗鼓就表示对部落联盟长的承认。公元648年，唐朝又在契丹的驻地设置松漠都督府，加给契丹联盟长枯哥以松漠都督的称号，并且赐姓为李。契丹归唐之后，部落联盟长的当选资格并不分属于各部落长，而只限于大赫氏这一氏族，因此称为大赫氏联盟。此后契丹部落联盟的首领由大赫氏家族之中的世选而产生，依靠唐朝赐旗鼓来统帅八部，平时各部单独从事畜牧、渔猎等活动。如果遇到调发攻战，则八部聚义。大赫氏联盟

公元696年，唐瀛州都督赵文刚愎骄横，做事契丹机警，不予赈济，对联盟首领又不能待之以礼，所以就激起了松漠都督李进忠、归城州刺史孙万荣的不满。他们杀死了赵文，然后联合起兵叛唐。李进忠采用突厥部落联盟长的称号，自称为无上可汗，而武则天则先后命梁王武三思、建安王武攸翼率军出征，后来又借助突厥的力量，终于在公元697年将反叛人给镇压下去了。孙万荣被杀之后，契丹不能自立，于是就降服了突厥。此后他与唐朝断绝来往将近20年。公元714年，大贺氏联盟首领李师活前使随晋陵西人一起入朝。西人是北方少数民族库莫西族，他居住在老哈河上游一带。大贺氏和西人的来朝是唐玄宗倍加抚慰。第二年，唐朝复置松漠都督府，以李师活为都督，后来又封他为松漠郡王。李师活去世之后，军事首长可突于专权，他屡次废弃首领。唐朝采取了怀柔的政策，多次答应了可突于的要求。公元730年，可突于杀死了首领少固，另立屈烈作为首领。可突于杀少固而立屈烈，就意味着契丹的社会统治权由大贺氏转移到了姚捻氏家族之中，大贺氏联盟为姚捻氏所取代了。可突于率领契丹和西的部众投奔到突厥，再次断绝了和唐朝的联系，契丹社会进入到了姚捻氏部落联盟时期。姚捻氏部落联盟从公元730年屈烈被推为民族政治首领，到公元907年最后一任可汗钦德被罢免，共177年，立十任首领。二，阿保机建国。唐朝末年，国势衰微，契丹族却日益强盛起来。契丹八部之一的迭剌部聂里重建联盟有功，所以联盟的军事首长伊犁景世世代代由耶律氏家族担任，阿保机就诞生于耶律家族。在姚捻氏联盟的后期，耶律阿保机被推举为迭剌部的伊犁锦，而姚捻氏的最后一个可汗恒德锦也同时成为联盟的可汗。这个时候的阿保机只有30岁，可是手中却掌握了联盟的军事大权，专门负责四处征战。他充分利用本部落的实力，接连攻破了士维、河西等部落，同时还南下进攻掠夺汉族聚居的地区，俘获了一些汉人和大量的牲畜粮食。

使本部落的实力大增，这又为阿保机建立军功、树立权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不久之后，阿保机的伯父耶律士鲁被他的儿子华哥杀死了，阿保机继承了伯父的愉悦。愉悦的地位仅次于可汗，史称总之军国事，他高于伊犁锦，掌控联盟的军事和行政事务，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宰相。阿保机继承愉悦的职位之后，就独掌部落联盟的军政大权，而且阿保机还进一步向中原地区扩充势力，与河东的李克用结为盟约。公元907年，阿保机取代了姚碾氏，当上了联盟的可汗，并且于公元916年正式称帝，建元神策，以契丹为国名。阿保机又派汉人在临潢兴建了都城，称为上京，地点在今天的内蒙古巴林左旗。建立政权之后，阿保机又创制文字，制定律法。阿保机在位期间，先后征服了邻近的西族，继而讨平了漠北的诸部氏围，并于公元926年攻灭了史称海东胜国的渤海国。阿保机的一系列的活动，不仅缔造了辽帝国的政治基础，也开拓了辽帝国的生存空间。公元926年，阿保机病逝，他的次子耶律德光嗣位，即辽太宗。这个时候，正值后唐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与后唐末帝不协，他谋夺地位，于是就求援于契丹。他不仅向契丹称儿子，而且还割地，并且许岁贡绢帛30万匹。于是在公元936年，契丹答应了这些条件，并且遣使臣到了太原，册立石敬瑭为皇帝，他就是后晋高祖。后晋与契丹联合，最终消灭了后唐，而晋高祖石敬瑭如约割让了幽云16州。自此，中原王朝失去了长城、燕山的屏蔽，无险可守，而北方民族南下入侵中原则变得大为便利了。占领幽云16州之后，辽国走出了草原，并且走上了与中原民族相互融合的道路。他们控制的区域既有畜牧优于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契丹人和其他的游牧部落，也有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制的汉人和渤海人。在开疆拓域的同时，辽国的统治者们不断吸收各民族的统治者的治国经验，学习各族的文化和制度，以完善辽国的统治机构。

0: 辽国的政治制度大致遵循了这样的一个线索。阿保机的时候，建立上京，创制文字，制定法律，北面和南面官这样的制度初露端倪。但是辽汉官制的区分还不是很明确。到了辽太宗的时候，辽朝统治的制度就初步形成了，南面官和北面官的制度正式确立。辽世宗承前启后，设置南北枢密院作为南北面官的最高机构，实现了契丹部落联盟向中央集权的转变。后来经过穆、景、盛三个朝代，统治的制度逐渐完备，机构基本健全。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

0: 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这样的一首歌选自孟庭苇在21岁时候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来了。这首歌可以说激发了太多人对于恋爱的一些小感触。那当时呢，他其实也没有什么恋爱经验，但是当时制作人让他

在1992年的孟庭苇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专辑正式就发行，当时就是火遍亚洲，销量破千万，也藏着太多人的青春回忆。我们继续来关注专辑里边另外的一首早年华语单身情歌的代表，叫做《没有情人的情人节》。那这首歌呢，也是走冷清的治愈风，适合他不甜腻的气质，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孤单却不悲情。孟庭苇用干净的嗓音成就了这样的一首把一个人过节也坦然的松弛感拉满。

张一张专辑里边还有另外的一首宝藏歌，叫做《无声的雨》，和主打歌一样啊，以雨为主题，但是呢却更加的内敛和细腻，编曲很简约，完全突出了孟庭苇自己的嗓音。当年在录音的时候呢，制作人特意让他像自言自语一样唱，后来这首歌和《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一起入围了香港十大劲歌金曲，也成为了他早期的代表作之一。我们也要一起多陪一陪家人，珍惜平凡的温暖，来听一些跟家有关的歌，跟爱有关的作品吧。

说到家庭呢，很多人都会想到就是父母做的菜，正跟歌名一样，一荤一素，就好像是家人的代名词。简单里边蕴含着真情，也为了孩子默默付出。月儿明，风儿轻，你又可曾来过我的梦里。毛不易在歌曲当中寄托了对于母亲的深厚感情，也让所有人在歌里都听到了自己的妈妈。

继续来关注另外的一首歌，我们都非常熟悉，来自于周董23岁时候写的《爷爷泡的茶》，满是童年和爷爷相处的回忆。方文山写的歌词之前还特意查了一下制茶的资料，把爷爷种的樟树、茶圣、陆羽写进了歌里，满满的东

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准时为您呈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今天我们来听一些跟家跟爱相关的歌，谷谷、李思伟和小秉志 GX 组合带给我们的认爱。当然他们两个也在钻石音乐嘉年华现场为我们呈现了精彩的舞台现场。

0: 好，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

0: 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来听来自青岛的一位音乐人王志新创作的两首体育歌曲。说到王志新啊，那可是青岛的一位资深的音乐人了。他1987年入行至今，作为歌手曾多次在省市以及全国的比赛中获奖，个人著有原创歌曲近百首，参与策划导演大小综艺晚会数十场，并多次跨界策划体育赛事、网络剧以及各种时尚活动。在多年前，他爱上了一项体育运动，那就是飞镖啊！他不光是喜欢，而且一路呢，在多个比赛中还取得了多项优异的成绩，因此多年来在国内镖圈也是声名远播，路人皆知。作为飞镖圈的老大哥，他多年以来呢，一直致力于飞镖运动的普及和推广工作，从赛事的组织、裁判、参赛，到飞镖俱乐部的创办、飞镖选手的培养，可以说在飞镖领域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所以有句话呢，放到他身上是非常合适的啊，那就是不会扔飞镖的音乐人不是好导演，是吧？接下来听到的就是由他创作、宋英志所演唱的一首《期待那一刻》。这首歌呢，在刚刚结束的动感青岛体育原创歌曲评选中拿到了冠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岛的音乐人王志新，下面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原创体育歌曲《期待那一刻》。这首歌呢，是以一个运动员自我的这个视角啊，描述了他坚持不懈、刻苦训练，经历无数坎坷挫折，仍坚持不懈追逐内心梦想，渴望五星红旗升起在赛场那一刻的心路历程。那这首歌呢，是由我自己作词作曲，由我们青岛优秀的青年歌手

0: 期待那一刻。接下来呢是王志新创作的另外的一首歌啊，这是献给青岛马拉松五周年的歌曲，叫《运动青岛》。歌曲依旧是由青岛歌舞剧院独唱演员宋英志演唱，这首歌呢是热情洋溢、健康奋进，澎湃的旋律中流淌着青岛市民对马拉松运动的热爱，画面则展现了赛场内外团结、友好、坚持、向上的正能量，反映了梦想与激情的马拉松精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岛的音乐人王志新，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我的原创歌曲《运动青岛》。那这首歌呢是我们的青岛市前体育局局长车景华先生也是晨跑的时候啊，经过我们海边许多的美景产生的一种内心的一种感触啊，觉得特别想要歌唱家乡的美好，也歌唱一下这个运动的这个美好，所以说就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歌。这首歌呢是由陈鼎华局长作词，由我来作曲，

0: 由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推荐。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0: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2020年，一条被称为中国的最美公路G7京新高速全线贯通。作为G7进入新疆的门户，义乌成为无数自驾一族梦寐以求的旅游胜地。这里有无数天造地设的人间美景，也有数不尽的传说和故事，还有可以沁人心扉动听的音乐。2020年，义乌县诚邀国内知名音乐唱作人老兵阿格以及中国好声音歌手塔斯肯、土洪江、陈植、杨山、张想想倾力打造西达义乌全新旅游音乐专辑。西达义乌、乃楞格尔的夜、蝴蝶新娘等十首优美动听的旋律，十处美丽的风景，陪伴你畅游义乌在路上。接下来就一起来听由海滨作词、老兵阿格作曲、土洪江所演唱的《蝴蝶新娘》。

这首歌呢，同样是由海滨作词，老兵阿格作曲，由杨山所演唱，叫《一无胡杨》。蝴蝶新娘和《一无胡杨》是由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推荐。

0: 好的，听过了大美新疆，最后再来听一首来自山东济南的音乐人陈岩的原创音乐作品。这是一组组曲，集合了他十年间的音乐作品。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音乐人陈岩，今天和大家分享我的原创歌曲《雁过留声，走过岁月的歌》。

一张挂满霜花的脸。从接触流行音乐到成为原创歌手，对音乐的热爱是我的动力。十年间遇到过许多阻力和压力，我还依然奔跑在音乐这条赛道上。

念过留声，走过岁月的歌，既是对十年原创音乐之路的小小总结，也是对开启下一个十年的美好期许。也许这首歌并不是那么的完美，但

雁过留声，走过岁月的歌，是一首时长7分48秒的组歌，分为两个篇章。第一篇叫做《雁过留声时空纪念册》，是由6首本人原创歌曲组成的串烧歌，其中包含充满现实矛盾的广东歌《献》，包含埋葬一段情感的《绝情的邂逅》，包含随队走访孤儿院以后写给孤独儿童的《冰百合》，包含写给自己妈妈的歌《雁过留声》，包含不知如何抉择的《舍得》。通过歌曲的转换，宛如打开一本时空纪念册，体现了不同时期、不同心态和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

0: 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高校内迁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37年11月1日，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经中华民国教育部批准，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西南联大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那么在2018年反映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师生命运的影片《无问西东》上映了，轰动一时。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无问西东》的故事。2012年拍的影片2018年的1月12号才上映，四段故事，七个主要人物，诉说了中国百年来年轻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是谁？我要去哪儿？我要干什么？这正是事隔五年才得以上映的影片《无问西东》想要传达给人们的信息。这部影片是由李芳芳编剧执导，章子怡、张震、黄晓明、王力宏、陈楚生主演的影片。它依据清华大学建校百年的历程为故事蓝本，讲述从上世纪20年代直到现代，四个不同时代的年轻人共同经历青春、面对选择的故事。那么影片的片名也是源自清华大学的校歌《立德立言无问西东》。影片拍完直到公映已经过去了五年，那五年前群星云集的口碑文艺影片《黄金时代》只拿下了5000万票房。那么这部既不能被定义为商业影片，也不是一部纯粹文艺片的独特气质的影片《无问西东》成为了点燃舆论的爆款，总票房达到了7.54亿人民币。从最早的不被看好到票房口碑一路逆袭，这部影片无愧于华语影史现象级影片的所有美誉。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2: 如果提前了解了你们要面对的人生，不知你们是否还会有勇气前来。
1: 1923年一个寒冬的清晨，清华大学校园里热闹起来。今天是公布考试成绩的日子，学员吴岭兰英文、国文成绩均为满分，唯独物理名落孙山。为此，导师梅贻琦找到了他。
3: 你的物理学是不劣，而英文学、国文学都是满分，如此天资，当初你为什么不学文科而偏要念实科呢？
4: 因为最好的学生都读实科。
3: 你求学的目的是什么？
4: 我只知道，不管我将来做什么，在这个年纪，读书学习都是对的。我何用管我学什么？每天把自己交给书本，就有种踏实。
3: 但是，你还忽略了一件事，真实。
4: 真实。
3: 人把自己置身于忙碌当中，有一种麻木的踏实，但丧失了真实。你的青春也不过只有这些日子。
4: 什么是真实？
3: 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做什么，和谁在一起，有一种从 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你慢慢想，转系与否那倒是小事儿。
4: 谢谢梅老师。
1: 梅老师的话让吴岭澜心有所悟，而他在清华图书馆听到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演讲，更让他明白了追求真心和真性，而不是在乎其他人的想法。1938年，日军占领北平，已经身为清华大学文学教授的吴岭澜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师生一起远赴昆明，在荒地上共同建立起了西南联合大学。报纸上，日军轰炸重庆，平民死伤惨重，有志青年沈光耀一封家书向父母提到参军的志愿。沈家是大富之家，如今独子想要参军，沈父急火攻心，得了一场大病，沈母奔波数日赶了过来。听到父亲重病，沈光耀便收起了报国之心，继续完成学业。这一天，天空再次响起了警报声，沈光耀和大家赶紧跑向旷野的防空隧道。在防空隧道，他听到了吴岭澜教授在向学生们介绍泰戈尔的诗。
5: 世界于你而言毫无意义和目的，却又充满随心所欲的幻想，但又有谁知，也许就在这闷热令人疲倦的正午，那个陌生人提着满篮奇妙的货物路过你的门前，他响亮地叫卖着

0: 你就会从朦胧的梦中惊醒，走出房门，迎接命运的安排。这是泰戈尔的诗。当我在你们这个年纪，有段时间远离人群，独自思索我的人生到底应该怎样度过。某日我偶然去图书馆，听到泰戈尔的演讲，而陪同在泰戈尔身边的人是当时最卓越的一群人物。这些人站在那里自信而笃定，那种从容让我十分羡慕。而泰戈尔正在讲对自己的真实有多么重要，那一刻我从思索生命意义的羞耻感中释放出来。原来这些卓越的人物也认为花时间思考这些，谈论这些是重要的。今天我把泰戈尔的诗介绍给你们，希望你们在今后的岁月里不要放弃对生命的思索，对自己的真实。
1: 轰炸过后，沈光耀看到新建的校园一片狼藉，没来得及躲避的同学和平民或死或伤，哀哭声遍野。这时沈光耀感受到了泰戈尔诗作中的内涵，毅然投笔从戎，加入国民空军。经过努力训练，沈光耀成为优秀飞行员。他在享用着美国提供的充足食物时，没有忘记基地外还有忍饥挨饿的穷苦孩子们。每次用餐，他都会多取一些食物，待执行任务返航时，把食物空投到一个偏远的小村落。他救助的村落中有个叫陈鹏的孤儿，但是他没有机会知道，陈鹏日后为祖国的核发展事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因为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沈光耀为保护战友英勇地撞向敌舰，光荣牺牲了。陈鹏慢慢长大了，和高中同学王敏佳、李想成为了最好的朋友。1962年，陈鹏在清华大学工程系学习，李想在医院实习，王敏佳则在医院的中药组。三个人每年都要一起在天安门前与毛主席相合影。说到这个习惯，原来是因为小时候主席到学校来，王敏佳献花还与主席合影，之后每年的那一天他都会来天安门与主席相合影留念。这一天三个人约好去看望多年来对他们照顾有加的班主任许伯常老师，可还没进四合院，就听到院子里传出师母刘淑芬打骂许老师的声音。原来当年师母辛辛苦苦供养徐老师读大学，拿着徐老师毕业后想悔婚，师母便拎着刀子到他单位以死相逼，俩人这才结了婚。当晚回到医院的王敏佳和李想决定替徐老师主持正义。王敏佳在李想的帮助下翻出西医护理日志，仿着其他医生的笔记给师母写了封措辞严厉的批评信，在第二天晚上扔进了徐老师住的院子里，果真被师母捡到了。
2: 渣子洞急救营，还有良心吗你？你实话呀！
3: 你打死我，打死我，你每个月上30斤粮票。
2: 你以为我供你上大学，嫁给你，把饭留给你吃，是贪图你挣的30斤粮票？当初是你说你要跟我过一辈子，你说的是你说的。这封信上还说，给我们单位的领导也送了封一模一样的信，你们想搞臭我？徐伯常，连我厂里那些最好的姐妹我都没说过，外人只看到我怎么打你骂你，可他们不知道你是怎么打的我。
4: 胡说！我什么时候碰过你？
2: 你不是用手打的我，是用你的态度。结婚这么多年，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分得清清楚楚，你是你的，我是我的。我把你的杯子摔了，你宁可拿自己的饭碗喝水，也不会用我的。现在我把你的碗也摔了，你会用我的杯子喝水，我的碗吃饭吗？
1: 徐老师看着他坚定地摇了摇头。
2: 你让我觉得我是

0: 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你对自己的学生、邻居、售票员所有的外人都和蔼可亲，只要这屋里只有你和我，你就冷着脸。
1: 那你还非得跟我过？
0: 当初是你说你会对我好一辈子。
2: 当初人就不能变吗？人为什么不可以变？为什么其他的事情都可以变，他这件事情就不能变？为什么
0: 不能？
3: 与此同时，陈鹏因成绩优异被校领导推荐前往第九研究所工作，但因为陈鹏想照顾王敏佳，就毫不犹豫地回绝了。李想却一直希望得到支编的名额，并写下血书申请，获得了王敏佳的芳心。确定支编名额前，王敏佳亲手教李想针灸术，却被陈鹏无意中看到。见王敏佳愿意露出胳膊让李想按摩，陈鹏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便来到校长室请求前往第九研究所工作。然而世事多变，师母收到批评信后，从心中的标点符号使用习惯中察觉是王敏佳所为，他拿着信闹到医院，大骂王敏佳勾引有妇之夫。这时只要李想承认同犯，就能证明王敏佳写信的初衷是纯洁善良的。可为了保护支编名额，李想选择了沉默。这一天，调查人员来到医院对王敏佳进行了质问。
4: 我们又进一步对你进行了调查，
5: 你告诉我，
4: 这个照片上的女孩子是你吗？
0: 毛主席到我们学校那天，本来老师就是安排我站在毛主席身边的，我是班长，老师提前三天就跟我说好了，让我给毛主席献花。我接到任务以后太紧张了，就生病了。那以后我一直希望那一天我没有生病。那个站在毛主席身边的女孩本该是我。
4: 你不只是捏造与伟大领袖合影的事情，并且每年在天安门你都会拍一张与毛主席像的合影，进一步完美你的谎言。你要交代你背后还有谁叫你从那么小就撒这个谎？你们如此处心积虑地捏造这个谎言，目的到底是什么？
3: 有冤无处诉的王敏佳被诬陷为美蒋特务，拖到群众面前接受批判。一墙之隔的另一边，李想作为支边英雄发表演讲，听到扩音喇叭中李想的发言，王敏佳惨然一笑，而这笑容看在刘淑芬的眼里就是种嘲笑和侮辱。他恼羞成怒，高喊着打他，被煽动起来的群众争先恐后地对王敏佳拳打脚踢，直到有人大喊打死人了，大家才惊慌地散开。刘淑芬战战兢兢地上前摸了下鼻息，发现王敏佳死了，吓得失魂落魄的刘淑芬回到家，径直走向院中的水井，纵身跳了下去。当陈鹏得到消息赶来时，只看到躺在地上血肉模糊的王敏佳。这时天下起了大雨，被雨水打醒的王敏佳看到浑身湿透的陈鹏。这里是一处荒地，陈鹏为他挖了一座衣冠冢。从此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王敏佳这个人了。王敏佳随着陈鹏回到了他儿时生活的小村落。
6: 我跟这儿的人说，你的脸是工作的时候受的伤，是工伤，不想在家乡还有熟人多的地方待着，出来换个环境。这儿的人很好，能把有知识的人供奉着招待，你就安心在这住一段时间吧。
0: 那你呢？
6: 我不知道所里会把我派到哪儿去。
0: 我要是原来的样子，无论你走到哪儿，我跟着你就好了。

0: 是现在，别人会笑话你的。
1: 我不在乎你是什么样子，我可能不能给你写信，但我还是会写。等我回来的时候交给你，你再读。
0: 这阵子我连眼睛都不敢闭，一闭眼就觉得自己往下掉，一直往下掉，下面特别黑。
1: 你别怕，我就是那个给你托底的人，我会跟你一起往下掉，不管你掉得有多深，我都会在下面给你托着。我什么都不怕，就怕你掉的时候把我推开，不要我给你拖着。
2: 脸上的伤疤永远无法去除，但陈鹏相信他能治愈王敏佳心中的伤痕。每隔一段时间，王敏佳都会收到一个邮包，里面有护肤的雪花膏和陈鹏无悔的承诺。在回第九研究所前，陈鹏遇到了在王敏佳坟前忏悔的李想。对这个辜负了王敏佳的人，陈鹏只给了他一句话：逝者已逝，生者如斯，对以后的人好吧。随后他便启程前往罗布泊两弹一星基地，而李想秉承着陈鹏的这句话，在边疆救死扶伤，其中就包括张果果的父亲。张果果是一家广告设计公司的设计总监，为了给一家奶粉企业设计广告，张果果特意找了个四胞胎家庭。宣传设计方案时，在主打安全牌的同时，辅以客户长期资助困难四胞胎家庭。就在交稿前，张果果接到顶头上司戴维的电话，戴维称通过私人关系打听到竞争对手也是以安全为主题的设计方案，但没有得到客户的认可，所以戴维打算抛开安全，主打营养和口感。张果果没有办法，只好按照戴维的意思重新修改方案。这一天客户准时来到了公司，戴维却突发胃病去了医院。在这种情况下，只好由张果果戴维向客户介绍设计方案，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客户并没有接受这个方案，而是采用了竞争对手的保守方案。失去客户的责任就顺理成章地落到了张果果的头上，他这才意识到，原来他不过是公司上层权斗争的替罪羊。张果果不想徒劳地为自己辩护，主动辞了职。但是让他没有想到，没有得到资助的四胞胎家庭生活困难，急需帮助，张果果自费给了他们一笔钱。这之后，本来已经决定自费帮助他们的张果果，在看到另外一个被救助的家庭把资助方当成摇钱树后，打消了这个想法。在这之后，张果果就减少了与四胞胎家庭的接触，但是四胞胎的奶奶和姑姑却天天给张果果打电话。无奈之下，张果果硬着头皮来到四胞胎家庭的租住房。本来以为他们会提出更多物质上的要求，却意外地看到奶奶捧出一盒胎毛笔要送给他留念。原来这才是他们执意要寻找张果果的原因。张果果为自己此前卑鄙的想法而愧疚，更加坚信真心会换来真情。
3: 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抵抗恶意。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
2: 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无问西东》。导演李芳芳可以说是少年成名，她16岁就独立编写电视连续剧《17岁不哭》，在中央台播出，成为了一代80后共同的记忆。那为了拍这部影片，李芳芳开始看资料和史书，那些书呢平铺开来能堆满一间二三十平的房间。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王菲演唱的影片主题曲《无问西东》，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实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0: Hello， 轻松的下午时光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漂亮。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没错，今天是高考第三天了，也是本年度高考的最后一天。
0: 对，
1: 那么今天这个话题依然是和高考有关啊。你的青春里有哪首歌曲呢？
0: 对，你的青春当中有哪首歌曲啊？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不一样的啊。
1: 对的，
0: 有这个80后、70后、80后、90后、00后们，现在有10后们啊。你的青春里有哪首歌曲？那首歌听上去让你觉得哎热血沸腾，或者说哎让你斗志满满这样的感觉啊，都可以分享一下了。
1: 是，其实刚才在来的路上就在想啊，当年我有看过一部偶像剧叫《18岁的天空》，
0: 哎，对，
1: 哎，就是金莎当时主演的，那也是当年我们满满的青春回忆啊。
0: 对，没错啊，《18岁的天空》，就是讲述班主任和孩子们之间的这个暖心故事啊。
1: 是，没错。缺麦说，江漂亮下午有个人场吗？没有，今天好好上班，一会儿还有高考采访，大家
0: 怎么说呢？你万一聊开心了，哎，说不定就有了啊，对吧？
1: 全看主播心情是吧？
0: 对，全看主播心情，随机开播，
1: 对
0: 吧？对
1: 对，很随机，很随机哈。刘家拉面说哈哈，懂了懂了 ，music 是吧 ？music 来
0: 了，收到你发送来的消息了，赶快来回想一下，在你的青春岁月当中，哪首歌让你觉得很燃，或者说哪首歌是你青春当中的 BGM， 都可以来分享，参与到今天的话题互动当中啊。
1: 是的，没错，今天是高考的第三天了，在你的青春里有哪些好听的旋律啊？那些和青春有关的故事、有关的歌曲，都可以在公屏上一起来分享。那么我们都说，每年这个高考季啊，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有一个女人特别忙，
0: 那是谁呢？
1: 听完这一首再听那一首，听完那一首再听这一首，
0: 对，赶快来分享一下哈。是谁？这个人是谁哈？一个女歌手特别忙啊，
1: 哎，
0: 就是你看，就是考生走错考场了，哎，有她的歌出现了。
1: 哎，考生走错考场的时候是哪首歌呢？
0: 对，你看，就是一首啊，走错考场了，
1: 走错考场哪一首？
0: 睡过头了，每当我背上过背包雨淋过，哎，这是 BGM 适时响起啊，
1: 就是比较悲伤一点的歌。那如果高考结束了，特别开心呢，要去玩，要去释放一下，哪首歌？
0: 就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1: 我对自由的向往。
0: 哎，你唱的是你的版本啊。
1: 我就跟一会儿采访的时候，我就让他们唱一首歌，高考之后想用一首歌形容你的心情是哪一首。
0: 对，可以分享一下啊。今天这个有下午还有采访啊，就是高考之后你想做什么，收音机前或者说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有家长朋友们可以在这个考场留让孩子们停留一下啊，说一说这个高考之后的心愿，这个现场会碰到我们一些记者们的。
1: 是的，今天下午6点15分我们将会结束本年度的高考，届时呢我们各位主播也将会走进考场周边和大家做一个线下的采访和互动。如果说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想去发就应该聊一聊吧高考完之后的一些感受和心情的话，欢迎大家来偶遇啊。
0: 对，你看这个高考这三天也牵动了很多人的心啊，志愿者啊，
1: 对，
0: 这个民警同志啊，
1: 是
0: 吧？
1: 是，
0: 哎，你就是今天这个，我还给张主播发了很多这个高考之间必有的节目啊，比如说这个走错考场的
1: 啊，睡
0: 过头
1: 的，
0: 今天中午我刷见一个考生啊，打哈欠，下巴脱臼了，哎，就是又上心了，就又觉得心酸，又觉得忍不住笑的感觉啊。每年高考期间，可能就是大家关注度太高了啊，然后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怎么说啊，我们觉得哭笑不得的事情啊。
1: 是，没错，关注到浩东来了，也是和齐老师打招呼，说到说你们两个互相捧场，缺麦说就是你们俩互相捧场。
0: 哎，怎么说啊，我们上班搭子啊，必须天天互相捧场啊，
1: 就是还不错是吧，能够给对方一点力量。
0: 对，
1: 好嘞，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是你的青春里有哪首歌曲啊，在你的青春

0: 春里哪首歌曲能够让你回到十八岁，可以把你想听到的一首歌曲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歌。
1: 嗯，今天第一首歌曲啊，大家可以说一说高考期间最忙的女歌手，她是谁呀、啊？是吧？
0: 哎，
1: 一到这个高考，她就很忙，每天基本上都要听好几遍她的歌曲啊。
0: 除了隐形的翅膀，还有很多首。
1: 对，来听这首歌。

0: 来，大家回答一下，高考期间最忙的女歌手她是谁呀、啊？哎，就是张韶涵，对吧？
1: 那必然张韶涵，这首歌曲是篇章，嗯、张韶涵和王赫也去合唱的一首哈。
0: 对，他说好有，这位叫临汾旅游包车段师傅啊，说
1: 段师傅
0: 好有激情的歌曲啊，没错啊。嗯每当我悲伤过，被暴雨淋过，这两天就是打开抖音，你刷五条有三条都是这首 BGM 啊。
1: 是，就感觉它给我们一种力量哈，能让你蓬勃向上。
0: 对，
1: 我们也是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高考的学生。当然，我觉得青春可能不会一直都在。有句话不是说得好吗？没有人会一直十八岁，但一直会有人十八岁。我们也是把它送给所有正在路上出行的好朋友。同乐说，夏天这首歌很好听哎。
0: 是李玖哲的夏天吗？
1: 是李玖哲的吗？你可以把歌手名字发过。我帮你来找一找哈，这个剩下时间你最想听到哪首歌曲，哪首歌曲里藏着你青春的故事，诉说着你十八岁的一些心路历程，都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对，那首歌曲当中有你的青春啊，那首歌曲当中你听过之后就觉得啊，回到我当年的这个激情的岁月当中去了。
1: 对，
0: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嗯，
0: 你看我们在这个高中阶段，特别是这个高三阶段，总会有那么几次这个情绪绷不住的时候啊。
1: 哎，
0: 有时候你看一首歌可能就是会缓解这样的焦虑情绪，给你一种力量感，给你一种这个向上的力量啊。
1: 是，有时候可能在路上出行啊，你会有一些特别心烦的时刻，但是当你打开收音机听到旋律响起的时候，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青麦说，刚上高中那会儿啊，还珠格格热播，哇，你上高中的时候看还珠格格，那个时候很向往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对酒当歌，饮饮像青春年华。谁知道工作了都是牛马的生活，那还谁还不是牛马来着，是吧？只不过是分为比较累的牛马和没有那么累的牛马，但是我们就是非常非常累的牛马。
0: 哎，没错啊，就是我本来想这个向往自由哈、工作之后哎，可以有这个自己特别想干的事情啊，没想到我们是这个成为了牛马啊，
1: 就是我们被困在了这个工作上。我们都说这个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有一天可以不再工作，就是我们去成长去积累，直到我们实现自己的小目标，我们可以不用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场所去上班的时候，那就是追求自由的一天了。
0: 哎，没错，张志博说的很好啊，就是先把这个工作完成了，然后哈、就是找到一个适合的时机。这种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走一走看一看，对不对？
1: 是的。
0: 你现在有这个每个人，你看人生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任务啊。这两天就是我妈妈就是怎么说哈、
1: 怎么说，
0: 哎，白天晚上睡不着觉啊、你不结婚我觉得我这任务就没有完成啊。
1: 谁交给阿姨的任务、
0: 我今天晚上准备12点给她打个电话、
1: 看她接不接，
0: 看她睡没睡啊。
1: 12点太早了，有可能阿姨还在刷手机，你就2点打一个，4点打一个，6点打一个。
0: 那是我亲妈啊、那不是后妈。
1: 验证一下，你说到底睡了没？你不是说你睡不着吗？
0: 对，你看就是跟你聊天的时候说，你看你这没有结婚，我和你爸就是这个任务没有完成。我说谁给你的任务啊？我没有给你任务啊。
1: 就是晚上睡不着、是吗？各位，就是如果孩子没结婚的话，家长睡不着，那要不然找个夜班上。
0: 哎，对，
1: 去挣份钱，
0: 对对对对对
1: 打个工，要不然
0: 找个这个通宵的班上啊。
1: 去看看大门也行，打扫卫生也行哈。老妈说，失眠怎么办啊？白加黑，白天吃白片，工作很精神；晚上吃黑片，睡得香。
0: 哎，说到这个白加黑，好像现在药店当中这个都不常见了啊。
1: 对，很少听说了，以前就是广告词很响的。
0: 对对对，这个白加黑，还有这个感康系列啊，也是这样一个季节当中，大家吹空调可能会有感冒着凉的情况，还是要提示大家，在午休的时候，尽量是离这个空调出风口远一些，盖一个薄毯子啊。作为山西人来说啊，中午的时候可以不盖被子，但是肚脐眼一定要是被
1: 盖住
0: 的。
1: 就别说人类了，你没发现很多小猫小狗吗？他们在家里吹空调，
0: 对，
1: 然后主人会给他做一个这个有点像肚兜的，就盖住狗狗的肚子、猫的肚子。
0: 对，没错，就是我们的执念之一啊。
1: 老猫说，肥仔昨天是不是又相亲去了？请回答一波。
0: 昨天、那就是昨天没有啊。昨天是我们节目有个临时的调整啊，前天有啊。哎，前天就是
1: 有去相亲，
0: 风尘仆仆的来了一场这个相亲之旅。
1: 哎，看来那个心情不错，是不是？
0: 对，没错。
1: 嗯，
0: 我觉得结果也是很美丽的啊。
1: 好嘞，好嘞，等你的好消息哈。老猫说，大漂亮今儿是不是白加黑？哎，还真是白加黑。
0: 哎，对，这个可以有啊，白加黑。那大家在青春记忆当中，哪首歌曲的出现，哪首歌是你青春记忆当中的 BGM，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是的，刚才说到这首歌曲啊，有人说想听一首《夏天》，同乐还在吗？你想听谁演唱的《夏天》？
0: 对，
1: 可以把歌手的名字继续发送过来。然后去麦说，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那我们就一起潇洒吧。
0: 对，一起这个骑着牛马走天涯。
1: 我们现在当牛马，有一天我们可以骑着牛马在草原去驰骋。Oh,

0: 当这首歌的前奏响起的时候，是时候坐在电视机前等着《还珠格格》开始播出了啊。
1: 对，就那些年我特别喜欢小燕子和五阿哥，就是感觉他又刁蛮又任性，但是五阿哥总是能够包容他、嗯、是我小时候心中最完美的爱情的模样。
0: 对，有些剧你不能细看啊、嗯、就是你那个年代看还觉得哇爱情好美啊、嗯、你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觉得、哎、就有一些事情就不能细细琢磨啊。
1: 对对，只能是当下可能觉得那一刻啊、哎、就很美好。
0: 你像

0: 只能去那个，
1: 真是苦了一瓶了啊。
0: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一种阴谋论，一种阴谋论说这个依萍是雪姨的女儿，如萍是傅文佩的女儿。
1: 哦，还有这么个解读啊，
0: 专门去黑她。
1: 对，所以说有些剧你不能细看啊，你回过头来细细琢磨一下，好像不太对啊，不是我们那回事儿，是吧？
0: 对，有些事我们就看过就好哈，就图一乐呵。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很简单，你的青春里有哪首歌曲？段师傅说怎么把我的消息给略过了？没有啊，我们刚才读了，段师傅，
1: 对，
0: 有认真去读每一条消息，只要我们能收到，我们都会去分享的哈。
1: 对，没错，今天这个话题啊，来说一说你的青春里有哪首歌曲啊，可以来分享一下。那首就是一想起来，就能够觉得青春热血的，回到你当年时光当中那首歌曲啊。
0: 是的，前途无量说小胖今年几岁？真给你介绍一个对象，今年几岁？
1: 哎，今年差一点50啊。
0: 人家好好跟你说呢。
1: 开个玩笑啊，
0: 小胖是
1: 90后啊，
0: 94、嗯、对，94年的哈，
1: 90后，长得有点着急啊。
0: 嗯，然后圈麦说何书桓是个渣男，我同意。
1: 哎，我也同意，我以前觉得哇好纯爱啊。
0: 对。
1: 现在就是怎么说，回过头来冷静下来仔细想的话，确实挺渣的。
0: 对，小气巴拉的，你知道吗？给那个如萍送好多礼物，什么限定款的项链啊，这了那了，然后到了依萍的时候把自己送回来，能不能送点值钱的东西啊？
1: 哎，就是这个怎么说，让我想起了一首歌曲啊，送你天上的云朵，送你什么什么什么海拉阿姆的一首歌，就是一毛不花，
0: 就是一分钱不用花，空口是吧？两嘴巴搭一拍就全送了哈。
1: 哎，对，
0: 我觉得这个其实说实话，生活当中就是我们正儿八经的这个感情啊，要想在一块儿，就是两个人走得长远，走得稳定，还是需要一些根基的，就不能光去耍嘴啊，这是不行的。每天说啊，我好喜欢你，好爱你，然后正儿八经到你表示该付出的数，你什么也不拿出来，那么这种爱情真的是不可靠啊。
1: 对，没错，确实啊，你看江主播就很过来人啊，爱情导师。
0: 就是我建议大家相信爱情，但是不能相信就是那种口口无凭的爱情。
1: 哎，就是怎么说啊，这个江老师这个点播，怎么说？
0: 怎么说？
1: 哎，就我要学习一下啊。拿一个这个本本记录下来，好好学习学习啊。
0: 好，继续来听歌啦。这首歌曲是很夏天的一首歌曲，来自李玖哲的夏天 Summer。
1: 对，刚刚点播这首歌的朋友还在不在收听啊？可以来回应一下我们啊，这位叫同乐的朋友。哎，如果还在的话，可以分享一下你听到这首歌的心情啊。

0: 来自李玖哲演唱的夏天，我们的评论区有朋友提到的一首歌曲，你看他没有回应我们，我们也分享了，就这么大方，就这么大气，对不对？
1: 是，好，也是感谢红咩咩的点赞和支持哈，感谢你的夸赞。老猫，今天你怎么了？昨天你是怎么怼我的？你忘了吗？
0: 哎，有仇必报，有仇当场报。
1: 对，昨天怎么说我的你已经忘了是吧？
0: 来，开始。
1: 怀恨在心。
0: 张主播开始。
1: 我的小心眼就这么一丢丢。
0: 来，三二一 ，diss 他。
1: 唐公鸡。
0: 好吧，欢迎这位老朋友啊，他说的是什么？你这话说的大漂亮，是漂亮穿出来的吗？本身就很漂亮，没错啊。
1: 那
0: 就是颜值主播啊，是吧？
1: 我都能走颜值主播赛道了。
0: 对，
1: 我已经有新赛道了吗？
0: 对，我很少夸人啊，但是我夸起人的真的是夸的你这无地自容啊。
1: 主打一个浮夸，我真的我想钻地洞里去，你知道吗？
0: 对对，你说的这个词儿很用的很对啊，主打一个浮夸。
1: 好嘞，继续来听歌啊，那些关于青春的歌曲，各位如果说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可以在公屏上来分享你想听到一首歌曲，哪一首歌曲让你很有十八岁的感觉啊？
0: 对，哪首歌留你的青春？那首歌是你青春当中的 BGM， 一想起来就觉得哇，我的青春回来了。
1: 对，
0: 有这样的感觉，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是高考之后，你看这高考当中我们听的最多的是一位女歌手张韶涵的歌。
1: 对，
0: 高考之后这个歌手啊，我预测一下，下一波这个歌是会火起来的。
1: 就是很自由，很向往哈。
0: 对，
1: 薛迈说那个时候《流星花园》是很火的，点一首里面的歌，第一时间。可惜那个时候关系很好的女同学已经很少联系了。累了不要见外，把我找出来。
0: F 四
1: 痛快，
0: 还有记忆吗 ？F 四那个发型啊，当年走在时尚流行的前端。
1: 是每个男生都是那种比较长的头发哈。
0: 哎，现在怎么说？回头看那段历史，不忍直视啊。
1: 就是他们留那个发型确实是挺帅，但是现在就是我们在路面上很少见到有男生留那么长的头发。
0: 对，现在都是统一的这个三七分或者中间分啊。
1: 嗯。
0: 基本上发型都一样啊。那天我看了一个海报啊，就是一个年轻组合的，他们几个站一块儿，哎，好像十个晴天吧。
1: 啊，十个晴天。
0: 哎，站在一起，我觉得好像哎长得分不太清楚谁是谁啊。
1: 嗯。
0: 都长得差不多哎，发型也差不多。妆造也差不多啊。
1: 洪阳说来一首小虎队的爱，还有郭富城的浪漫樱花。好嘞，稍后来安排。蓝猫说你联系女同学的时候有没有问一下她家老公？你说说。
0: 对，
1: 老同学就是老同学，
0: 赶快参与到节目里
1: 哈。
0: 来说一说你的青春当中哪首歌是你的 BGM， 可以来分享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
1: 这首歌曲可以来猜一猜歌名哦。嗯

0: 个蓝莲花自由的感觉，满满的都是对于对于未来的美好向往。嗯，这首歌也特别适合作为这个高考之后的 BGM 来使用啊。
1: 是，就是出了考场那种释放和自由的感觉就扑面而来了。
0: 一定会火的。
1: 是，我觉得就是你知道昨天我们在采访的时候，考场里出来的第一个男孩，其实还没有考试完全结束，因为今天还有一天的考试嘛。
0: 对，
1: 他第一个跑出来，他就说我是第一，我是第一，那种激动的感觉，你知道，我就觉得青春真的好美好啊，真有活力。
0: 那为什么我们就老了呢？是吧？时间是一把这个杀猪刀，是一把猪饲料啊。
1: 哎，对，没事，多去和高中生聊聊天啊，你可能会重新年轻起来哈。侯安说，十八岁的花季少女穿的衣服青春靓丽，今天可能是装嫩了一把，是不是？
0: 哎，怎么说这个每天的妆造都不一样啊，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哎，江主播打造的这个妆造啊，就是每天。哎，我今天中午来看到这个直播间坐了一个少女啊，我这是谁啊？换搭档了吗？有新人来吗？
1: 想还挺好，他给你换搭档呢。
0: 仔细一看是江主播啊。
2: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0: 轻松的下午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各位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各位好，我是齐泽。
1: 下午好各位，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听见临汾的直播间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和青春有关，高考最后一天了，哪首歌曲里有你的青春呢？说到青春，我们会想到很多很多的故事，很多很多的影视剧、很多很多的歌曲啊。
0: 没错，来回想一下你的青春时光当中那些好听的旋律啊，来分享一下那首歌的旋律，一想起来就让你觉得瞬间回到当年的时光和岁月当中了，可以来分享，来跟我们留言互动一下。
1: 老猫说，大漂亮一个月工资多少钱啊？够买衣服吗？不够啊，完全不够。你没看吗？衣服是越来越少了，都成袋儿了，布料买不起了，穿的越来越少。
0: 不是说这个怎么说啊，这个布料越少越贵吗？
1: 不是，
0: 当年一个奢侈品啊，有这个怎么说哈、一分裤啊，
1: 一分裤是多短、
0: 怎么说就是很贵啊，但4万多吧好像是、当时出来之后看那个价格都已经哇好震惊啊，
1: 是吧？
0: 还有这个塑料袋儿，这个手提包，
1: 巴黎世家，
0: 黄颜色塑料袋儿啊、好几万一个，
1: 18000一只、
0: 那我在菜市场跟阿姨要俩，我不是就怎么说，
1: 对，
0: 出门都有面儿啊，
1: 也是潮男了。来关注我的老猫说，一个月工资1800，吃饭都成问题，更别提买衣服了。你不是有工作制服吗？穿你制服就行哈。我们工作没有工装，你看就天天穿着这袋儿就来了，布料是越来越少，买不起，买不起哈。
0: 对，赶快参与到节目里啊，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哪首歌里有你的青春，你的青春当中那首歌是 BGM 啊，一听就让你回到当年的旧时光里，可以来分享一下。那此时此刻孩子们已经开始考试了啊，
1: 对的，
0: 如果您途经考点附近要注意减速慢行，还有就是不要鸣笛啊，给孩子们营造一个安静的答题环境啊。
1: 去麦上个时间段说想点播一首第一时间了、也是把它送给当年的老同学，那我们就来听这首第一时间。本猫是青春是军歌，吃饭唱歌，看电影唱歌，出门还要排队唱歌。哇，那你的这个心路历程
0: 很充实啊，
1: 对，和我们是真的不太一样的。
0: 对，我们来听歌吧 ，F4 的这首《第一时间》。This song was out to all the special people at my

0: 间吗？一首好听歌曲来自 F4 演唱的《第一时间》的扣扣江漂亮啊、F4 都有谁啊？除了周渝民，除了这个
1: 你都除完了，我还说谁？我依次来说，朱孝天、吴建豪、仔仔、周渝民还有言承旭，
0: 哎，
1: 这四个人可是我的青春啊，
0: 很多人的青春啊，但是很多人都模仿他们的发型去这个剪头发啊。
1: 是
0: 这个怎么说，我当年理发店有一个认识的朋友啊、他们店里就贴了一个 F4 的这个海报。
1: 哦，
0: 哎，你去了批量，我要剪谁的，
1: 要剪谁的发型、是吧，就是剪这个发型是不是男生得把头发留得稍微长一点。
0: 对，人均 F4 当年在街头啊，你远远放眼望去、人均 F4 的发型啊。
1: 对，那要说到这儿的话，想问一下各位，你们有没有看过流星花园，这其中有四个男生哈，当年的算是偶像明星，你们最喜欢谁呢？其中之一，先问齐老师，你最喜欢谁呢？
0: 我最喜欢的还是言承旭、
1: 言承旭，哇，那咱俩一样，我也喜欢言承旭那一款、就是感觉很有性格，很有个性，而且是那种单眼皮儿，他应该是单眼皮儿，对不对？感觉很有那个男主的感觉。
0: 对，有大男主的这个感觉啊、而且这个怎么说，就是每个角度看好像这个都挺帅气的啊。
1: 是是，各位你们也可以来回忆一下哈，当年你们在看这个 F4 流星花园的时候最喜欢的是哪一个男生呢？洪阳说，你不是说你喜欢听军歌吗？饭前一首歌吗？啊，然后他说哦，可能是退役的一个军人。
0: 说他怎么知道的，因为唱歌的这个啊，就是人家这个有这个习惯啊，
1: 对对、
0: 啊、
1: 有这个规定的，就吃饭前先唱一首歌。
0: 对，就是你像这个我们军训的时候啊，你休息的时候，咱们拉歌吧，就开始了，教官带我们唱歌啊。
1: 老妈还说，江漂亮，你不是喜欢王一博吗？怎么换人了？我说的是我那些年小的时候，我喜欢 F4，
0: 当年还没有王一博，
1: 还没有王一博呢，好不好？王一博还不知道在哪，就是
0: 江漂亮，你看这句话就把自己年龄暴露了啊。
1: 对啊，我没有隐藏自己年龄啊，我是个中灯啊。
0: 你都能当王一博人了，你就喜欢王一博啊？
1: 我能当他人吗？那不行吗？还有这么年轻漂亮的人呢？
0: 他见了你得管你叫人啊，
1: 好离谱啊！真的是，就是小时候 F4 还就比较红火，就是王一博可能还在幼儿园里还穿开裆裤，后来王一博才红起来，好不好？
0: 对，那是后来，王一博是后来的事了啊。
1: 对对对，
0: 现在这个什么十个晴天，王一博啊，还有谁？就现在我叫不太上名字的一些、
1: 那个种地的少年，其中有几个也是蛮阳光的哈。
0: 对，这个怎么说，就是得跟上时代啊。如果你有一段时间不跟的话，就发现出来的这些演员真的不认识啊。
1: 对，老妈说你是老牛吃嫩草，我没吃到，实话实说、没有吃到，好不好？
0: 对对对对对啊！刚刚有朋友点播这个郭富城那首歌曲啊，《浪漫樱花》，曲慧莲帮大家找到了，这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歌曲啊。
1: 是的，那些年他跳舞的时候也很帅气，穿那个白 T 还是白背心呢？
0: 对
1: 对，就感觉那个肌肉感也很棒，也是我们共同的青春，
0: 魅力四射的一位歌手啊，
1: 是来自郭富城的《浪漫樱花》。

0: 一首《浪漫樱花》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听到这首歌也是热血沸腾啊，瞬间就想动起来啊。
1: 对，就感觉应该去跳一圈啊，感受这样的青春。那么此刻也是关注到高考试进行时，各位你们的青春有哪首歌曲依旧可以来分享和互动啊？除了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影视剧、电影哈，听的歌曲，还有哪些和青春的故事？也欢迎各位可以分享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聊一聊。
0: 对，说一说你当年这个高考记忆，说一说你当年这个青春的热血故事，说一说你当年做过的这些决定啊。哎，你看当时脑子一热，哎，就是学了这个挖掘机了，哎，脑子一热。学了这个厨师了，哎，你现在你看就是人生不同的轨迹啊。
1: 你还别说，学厨师还真的是挺吃香的，你看永远不会失业，什么时候街上都会有饭店开门，而且这两年随着这个大家外出就餐的频率越来越高，大年初一大年三十儿，厨师这个行业啊真的是越来越红火。
0: 对，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我的这个青春了啊，当年这个中考没考好，哎，就是当时就有了这个去学一门手艺的想法。
1: 中考，
0: 哎，我一个亲家里一个亲戚开这个川菜馆的，哎，我妈妈就说你去先试一段啊，不行咱们就去学厨子吧。
1: 啊，就是当厨子。那我跟你说，你可能现在都是一个拥有百万粉丝的厨
0: 子了。对对对，名厨啊，是吧？
1: 绝对是。
0: 人生轨迹不同，是吧？
1: 是。
0: 哎，就是当时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发小啊，他被人家这个老师来招生，去大家招生了。他说，哎，我一个好朋友这个考的也不是那么好，哎，能一块去看一下吗？他就带着老师来找我了。姓马那个老师，然后怎么说，就是稀里糊涂又上了高中了，稀里糊涂又考大学又考上了，哎，
1: 你看，就是命运把你推向了另外一条赛道上。
0: 对，没错啊，就是这个怎么说，坎坎坷坷起起伏伏的感觉啊。
1: 其实每个人我觉得就是我们说高考重要吗？当然也重要哈，毕竟你是从大学迈入一个新的阶段，但是你就来回再想想，可能过了高考之后过五年十年，你会发现只有热爱会把你带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对，
1: 一场考试真的不能，
0: 对，
1: 就哪怕你没有去到你想去的城市、想去的专业、想去的大学，但是只要你心怀热爱一直去在这条路上去深耕，你一定会抵达你想去的远方。
0: 没错，条条大路通罗马，不同的这个职业，不同的有不同的发展，需要你去在这个职业行业当中发光发热，做到极致。你看这个抖音当中就有很多这个名厨，
1: 对对，
0: 哎，现在就是做这个视频啊，去探店啊，或者说教大家做菜啊，哎，粉丝量也不少啊。
1: 对，只要找对赛道啊，都是有可能成为top 顶级的。老猫说当年不唱歌他们不给吃饭，唱歌声音不大还要从头唱歌，不是喜欢是被迫的啊。那你们这个唱歌的歌声应该好听啊，什么时候能听老猫给我们就是展示一下歌喉呢？
0: 对，期待啊，很期待分享你的这个歌声。
1: 对，
0: 那今天这个话题说的是你的青春里有哪首歌曲，听到哪首歌让你回想你自己的那段青春时光和岁月，都可以来分享。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之前很火的一首歌曲啊。
1: 对，就是我们可能在沉浮说潜伏之期，我们需要不放弃。我们曾经都是无名之辈，也曾经都是平平凡凡的一个普通人，但是只要你不放弃，就有可能达到你想去的顶级。

0: 一首《无名之辈》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我们都是无名之辈，但是在这样的生活当中，要勇敢的往前闯一闯，走一走，让自己的这个生活更上一层楼，让生命当中更多的色彩呈现，这就是我们生活生存的意义所在啊。
1: 哇，说的太棒了，也是给我们一些正能量，却迈出高考觉得给予更多的是奋斗和努力，给予青春的一抹颜色，是人生向上的方向，并不一定是知识和学识。
0: 哎，对，没错，就是即便是没有考好啊，大家也不要灰心丧气，这是我们人生必须经历的这一个关口。哎，过了之后你会发现坚持下来确实是有所收获的。
1: 对，
0: 是对我们人生是有积极深远的影响的。
1: 是，我觉得这一程啊，可能更多的是体现就是你当下专注做一件事那样的感觉，全心全意去投入，付出过就足够了，但是结果如何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你的梦想的热爱一定会把你带去你最终想去的地方。
0: 对，就是先有热爱，先有向往，然后你才有动力往前冲一冲，拼一拼，闯一闯啊，都可以分享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说一说你的青春回忆，来说一说这个你的青春当中有哪首歌曲啊，怎么咱俩突然间燃起来了呢，江主播？
1: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间就很有力量，可能因为马上要去考场了吧，觉得要把一份正能量送给大家。但是我觉得生活当中我们不光是有正能量，有情绪，有起伏，有失落，有遗憾，也是蛮正常的一件事情嘛。
0: 哎，突然间就燃起来了，
1: 没有遗憾的。
0: 哎，就这样的这个歌曲也是给我们这样的感觉啊。
1: 对，
0: 突然间就燃起来，突然间就带我们走到这个正能量里面去了。
1: 是，那要说到燃起来，一定是少不了这首张杰的歌啊，那很燃，那燃爆了，真的是。
0: 对，这首歌之前这个很火，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在某音当中又再次火了起来。
1: 哎，我们来听这首张杰的歌曲，如果各位知道名字的话，可以来猜一猜歌名，张杰演唱的哪首歌曲，可以把歌名打在公屏上。

0: 的张杰的《天下》最近一段时间又莫名其妙火起来的一首歌曲啊，怎么说这首歌听上去也很燃，很青春的感觉啊。
1: 对啊，就是给人一种一切都可以尽在掌握的感觉。刚才在听歌的时候，我和妻子聊了一个话题，就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勇敢的人。我觉得我之前真的是不太勇敢，有的时候可能都会想啊，算了吧，那就这样吧。但是可能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我就发现那明天说不定真的就发生意外了，那当下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不勇敢呢？
0: 哎，这个怎么说啊，就是每个人对勇敢的定义不一样啊。
1: 嗯，
0: 就是勇敢面对自己，勇敢面对生活，勇敢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哎，这是一种勇敢。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你有底气的勇敢，比如说啊，你没有深厚的后顾之忧，
1: 嗯，
0: 哎，你可以勇敢的，哎，我今天不想干，我就不干了，哎，是不是啊？
1: 那应该叫任性吧？
0: 哎，你看，不是你这，比如说啊，这份工作我不顺心，哎，我就不想干了，哎，我可以，我是因为我有保障，所以我就很勇敢。
1: 嗯，
0: 你像就是怎么说哈？每个月还要按时还这个房贷车贷的呀，
1: 嗯，
0: 要养老的呀，要养孩子的呀，
1: 嗯，
0: 哎，就好像这个就要欠缺一些啊，就要三思而后行了，对不对？
1: 所以说中年人就是上有老下有小，可能就会牵挂的比较多一些。
0: 哎，对，你要是过18岁的时候，那我就很勇敢啊。嗯，
1: 好嘞，我们也是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希望各位在不论是18岁、28、38或者是58、68，都能够心中有一份少年气啊，勇敢的面对当下的工作和生活。刚才有人说在草原听歌会很惬意，应该是老猫说到在草原骑着自行车听歌的话应该是感觉很棒哈，但是草原的信号可能不太好，对不对？
0: 哎，我在草原上信号不太好，那一夜我到处找。哎，我当时觉得这首歌挺可笑的，
1: 但是我们就把这首有点欢乐的歌，
0: 对，怎么说属于解压神曲系列啊，
1: 是就还蛮口水歌的。
0: 对，我们来听一段来自乌兰图雅的《草原上信号不太好》，
1: 确实不太行哈。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0: 来喽来喽，又再次回到各位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听见临汾的直播间。咱们的一位新朋友尹冰若说，感觉你俩好忙呀。
0: 嗯，没错，挺忙的啊。
1: 一直在戳是不是？然后他说，哎，大兄弟，美颜口红都有了
0: 没有啊？就是我们俩这个直播基本上没有美颜啊，
1: 就是确实开滤镜了、哎、实话实说，我确实开了点滤镜，
0: 没有这个什么口红啊什么瘦脸、嗯、你看我出来我再进来我出来我你看你这个脸型没有变吗？
1: 就是他这个美颜不掉、哎、证明这个美颜不是特别夸张哈。
0: 对，你掉不了啊，你有的就是很夸张、嗯、那天我看了一个直播啊，他吹笛子的、哎、就开美颜开大了、嗯、你知道吗？那个笛子拿在手里就一个弧在这儿啊，底下都评论说，哎，哥们儿也美颜开这个美颜开大了。
1: 你看以前我还看过一些就是主播他可能在后背有一些这个背景墙嘛，有一个框架，然后他在直播的时候后头那个都变成虚的了，以前都是直线、哎、然后变成曲线型。
0: 对，大家大可放心啊，我们俩这个直播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美颜啊，
1: 啊，就是我们大概就长这个样子、哎、
0: 对，天生丽质啊。
1: 有点滤镜是真的哈。尹冰若说啊，整挺好。是呢哥们儿，整挺好哈。红阳说当年都没有参加过高考，中考都没有参加过。嗯，哇哦，那我就好奇了，各位哥们儿兄弟，此时此刻如果说你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你们当年如果说没有参加过高考的，能不能扣个一让我看一看？没有参加过高考的扣个一，我想知道一下这个人数多不多哈。
0: 对，当年这个高中毕业，我觉得啊，就是一道坎儿了。嗯，高中毕业就可以就是怎么说啊，我们家邻居人每年都有高中同学的毕业这个毕业聚餐啊、嗯、
1: 哦，
0: 哎，就是我们就是有一次家里也是有事情啊，就是来了很多人、嗯、哎，高中同学，嗯，就是大家很亲切，
1: 嗯、哦、
0: 而且都是有自己的各自的这个工作啊，或者说有自己的事业的啊，
1: 嗯， 嗯，
0: 我觉得当时高中确实是一个坎儿，大学呢出来的更是天之骄子了啊。
1: 是没错啊，嗯、当年考上大学确实是一件很骄傲的事儿。各位你们有没有参加过高考的？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就完全没有想过，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们是没有参加高考的，早早步入社会或者说去当兵啊，去从事一些其他行业，大家可以来分享一波哈。嗯、你们当年有没有参加过高考呢？洪阳说美颜了吧，嗯，我们是开了滤镜的哈，这个美颜好像是没有的。
0: 对，
1: 没有上过，
0: 这个滤镜也是很简单的滤镜啊，并没有什么就是怎么说啊，提亮肤色的滤镜，并没有其他的这个过于滤镜啊。
1: 嗯、对，没有上过高中啊、哦，你没有上过高中，那你应该是初中就辍学了吗？
0: 嗯，
1: 之后这个就从事了自己喜欢的行业，有没有在换行业？
0: 我家户口本上啊，嗯、就是我爸爸就是初中毕业、
1: 哦，
0: 我妈妈也是初中毕业。
1: 嗯，
0: 我问他你俩到底是初中小学啊？
1: 啊，
0: 这小学刚上完啊。
1: 那这个初中是怎么写的呢？就是
0: 对
1: 九年义务教育就算是，
0: 哎，就是这个后来就是初中写的初中毕业啊。
1: 哦，
0: 但是你看，能够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一片天来，
1: 嗯，
0: 无关于学历有多高，是不是？
1: 是没错，我觉得就是这个学历只是一份证明而已啊。只要能找到自己的赛道才重要。
0: 对，
1: 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的很多朋友就来互动了。新月不，这个叫什么饭还是龟？新月的朋友说、
0: 嗯、
1: 和高中无缘啊，应该也是没有上高中是吧？
0: 对，
1: 那你现在从事的行业是你喜欢的行业吗？
0: 对，新月不归应该说啊是高中无缘啊、
1: 嗯、
0: 蜡笔小新也有爱说中考都没有参加过，何来高考？你看、嗯、大家都是有故事的啊。
1: 对、
0: 就是怎么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每个行业你深耕起来也是可以有一番成就的，
1: 是
0: 不外乎有学历有多高，是不是？
1: 嗯，对，只要你去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向去深耕就可以了。嗯，洪阳说啊、初中毕业了，但是没有参加中考，所以说就没有高考这样的一个过程了。
0: 嗯，尹冰若说啊，高考那年第二个走出考场，因为害羞不敢第一个走出去，考试就写个名字，真后悔没有好好学习啊。
1: 哦、
0: 你看我们怎么说，回忆自己青春年少的时候都会有那么点遗憾啊。
1: 嗯，
0: 我当年好好学我也不至于到这样啊、
1: 嗯、
0: 我当年好好干，你看没有卖后悔药的。
1: 对，
0: 抓住当下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啊。
1: 是，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把当下给抓紧，然后去好好珍惜我们当下的生活，然后无论你是哪一个行业啊，无论你这个专业怎么样，或者说当年这个学历高不高，

0: 能够过好生活，会赚钱就很重要。
1: 对，能用自己的肩，就这么说哈，能用自己的肩膀把这片天扛起来，哎，那你就很成功了。
0: 是，你看尹斌，如果说他是第一个走出去的，但是因为不好意思当第一个，然后就是慢慢的
1: 下次当第一啊，下次干什么事你往前走啊，
0: 对，当第一，
1: 鼓励自己。对，勇敢迈出自己的这个舒适区，从这个爱人变艺人啊。
0: 哎，你知道昨天我们去采访的时候，有一个小男孩，他是从考场，从这个考场第一个出来，他就特别开心啊，然后说我是第一，我是第一，我就感觉就是他很骄傲，无论这个成绩考得怎样，不重要了。
1: 对，你这个都是正常的啊。我之前这个怎么说，看这个新闻报道里，小孩出来就翻着跟头就出来了。
0: 对对，我也见识
1: 过。应该是舞蹈生啊。然后民警就赶紧制止了，害怕有什么这个出现一些问题的这个情况啊。
0: 是，然后洪阳说模拟考试然后提前被刷下来了，没有资格参加中考。哦，模拟考试还能刷人吗？
1: 可能是因为当年这个怎么说，程序上有点和现在不一样啊。
0: 对对，因为我们当年这个模拟考试，它只是模拟考试的流程时间，让大家熟悉这个考试经过，不会淘汰人的哈。
1: 对，你看最近在网上有一句话很火啊，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
0: 对，
1: 哎，所以说我们要保持这份初心。哪怕就是我没有这个很高的学历，但是我在这个本身我从事的行业当中能够立住脚，能有一番成就，能把这片天扛起来，就很成功了啊。
0: 是，没错。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就是你的青春里有哪首歌曲，无论你有没有参加过中考或者高考，我觉得你一定是有过青春的，对不对？
1: 对，
0: 哎，我们都有过青春，你的青春，我的青春和他们的青春，我们都曾经青春过。
1: 对，
0: 那么今天你想听到哪一首和青春有关的歌曲，打在公屏上，我们
1: 赶快来分享啊，赶快出现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会把这首歌送给你的。那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也是跟青春有关系的，跟成长有关系的，之前很火的一档动画电影当中的主题曲。
0: 哎，
1: 我们来听一听哈，也许听过歌之后，你心里会对青春有更加深刻的认识的。

0: 好听歌曲来自尤长靖演唱的《昨日清空》。你看，我们在青春当中走散的那些人，我想你啊，你好吗？过得还幸福吗？是不是？像是深情的呼唤，在呼唤着那个曾经熟悉的人的出现啊。
1: 嗯，没错，也是把我们一下子拉回到青春的时光当中啊。嗯，关注到新月不归说想听任贤齐的《橘子香水》，安排安排。蜡笔小新说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没问题，安排安排。哎，你俩都是小齐哥的粉丝是不是？尹冰若说蓝色土耳其，哇，很浪漫的一首歌，那必须得走起哈。洪阳说当时模拟考试600分考了 298.5 分，差 1.5 分就有资格参加中考了，可惜就差 1.5 分。
0: 哎，你看，就是每个人都有遗憾啊，都差那么一点点。哎，就人生轨迹就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1: 是，
0: 哎，
1: 竟然还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哈，
0: 可能
1: 就
0: 有这个建档线，哎，有这个说法啊。
1: 嗯，应该我们中考的时候也是有模拟考试，但是这种情况可能已经不存在了，就是他们可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0: 对对对对对，没错啊。
1: 对，
0: 哎，就是怎么说，就是遗憾嘛，就让它成为你们心，我们心目当中的这个我们回忆的点所在，带着这个遗憾继续往前走啊。
1: 嗯，是的，没错。那么今天你的青春里有哪首歌曲，一起来听听。我们先听这首橘子香水，然后就是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再之后是蓝色土耳其，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点歌，一起来听哦。

0: 来自任贤齐的橘子香水，你看这个香水有木质香，有这个水果香，还有什么香啊，江主播？
1: 就是还有各种花香啊。
0: 木质香属于花香里头的一类吧？
1: 木质香就
0: 是吗？
1: 木质香叫花香，比如说果香、茉莉香、玫瑰花香，还有各种，比如说奶香
0: 啊。我不太懂啊。就那天我在这个某个地方。旁边路过了一个这个怎么说喷了香水的人啊，觉得我好刺鼻啊。
1: 那可能是喷多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香味你不是很喜欢。
0: 对，
1: 就男生可能会喜欢木质香多一些，我比较喜欢花香多一些，但是冬天可能会喜欢奶香多一些哈。就不同的季节是根据这个香水的味道，然后配合着会更适合的。
0: 对，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故事。红阳说，当时模拟考试600分是差1.5分哈，然后影评说哎，不多言，都是一些遗憾在其中。红阳说，我和我的同桌，他和我一样。

0: 差了一点点，我还和他一起去找班主任去了，结果老师说了这是学校定的名额，我们就没有办法了，
1: 怎么说、啊、
0: 毕业了就毕业了。
1: 哎，就是当年确实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确实是有遗憾的，带着这样的遗憾继续往前走，我觉得也是我们人生要学会的事情啊，不可能是任何事情都是十全十美的状态啊。
0: 对，你看弘扬他其实去争取。

0: 认可很喜欢，但是不喜欢的人就真的是闻不了一点
1: 儿。嗯，你看上升到人生哲理了。
0: 嗯，
1: 就像你喜欢的他不一定喜欢你，怎么又突然上高度了？你看，
0: 你好万岁呀！
1: 我们这个直播哈，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朋友们，动不动就燃起来了，动不动就上高度了，
0: 这个、
1: 动不动就提升到人生的另外一个档次来。
0: 现在上升了哈。
1: 怎么说？我们这个直播间大家值得关注一下哈。哎，值得给我们点点赞啊！
0: 双向奔赴真的很难得，就是你喜欢的正好也喜欢你，就是真的很难得，要珍惜那份双向奔赴的感情。
1: 哎，就我们这个直播间能学到知识啊！
0: 好嘞，来听这首《我是一只鱼》，也是来自于蜡笔小新所点播的，送给你。

0: 你看这首歌曲在播放的时候，我们张主播就跟着哼唱。哎，我相信收音机前或者我们的直播间前面很多朋友都会跟着哼唱的，也是我们记忆当中的一首歌曲啊。
1: 对，然后尹斌若说你俩啥也会唱，那你一定是没有听过我唱歌了。我是啥也敢唱，但是和会不搭边儿。
0: 哎，就是他有他的风格，他有他的作品。
1: 你要不要听我唱一句呢？会不会不重要，关键是敢哈。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的小心眼和坏脾气。
0: 大家原谅我没憋住啊，我已经就是怎么说，他说唱的时候我已经在努力克制我自己了，但是怎么说他唱出来的时候我就憋不住了啊。
1: 就是我也尽力了，但是我真的没办法，天生五音不全哈。
0: 对，需要你我是一只鱼，这首歌确实有难度啊。
1: 就是我不会唱的就有难度是吧。
0: 对，这
1: 对面子挽回了一点点好不好。
0: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这首歌很多人耳熟能详的旋律。
1: 若说
0: 出专辑吧，我
1: 听
0: 你
1: 在
0: 鼓楼卖，哎，轰动一时。轰动，哎，张主播出了专辑，大家快去抢啊。
1: 真的，我怕别人拿这个鸡蛋砸我。
0: 这个他还说爱的弘扬是吧，其实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倾向程度不一样，语数英啊，有数理化，单科学霸也是亮点，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没错。
1: 对。
0: 这句话很认可啊，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1: 是。
0: 你像我数学啊，就是怎么都学不会。高考才60多分啊，平时考都30分左右。你看。
1: 那你还超常发挥了呢。
0: 是金子还总会发光是吧，
1: 现在发光了吗？一闪一闪一闪，不灵不灵的。
0: 对，这个也不叫发光啊。
1: 好了，也是关注到弘扬说，不像现在哈，不管学习好坏都可以参加中考，学习不好还可以上职业高中。对，可能你们那个时期确实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当年其实我学习也不是特别好哈，因为我们那一波基本上大家都上高中了，就是凑合能上高中然后再去上大学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
0: 对，没错，当年我差点就没有上了高中，差点学了厨子啊。

0: 差点这个作为厨师这个分享给大家美味菜肴啊，
1: 差点让你当红了，你看差一点让你成一个网红厨子。
0: 对差一点我就红了是吧，
1: 秦老师现在还在走播音主持这条弯路吗？
0: 嗯，好吧，我们来继续分享歌曲。刚刚有朋友说这个蓝色土耳其啊，这是和小刚周传雄的歌曲，他在太原有演唱会啊。
1: 是的是的，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去省城太原来一波啊，小刚的演唱会还是值得一听的。
0: 对，
1: 你们如果说九几吧都是啊，
0: 哎，都是九几啊，我们九零后啊
1: 都是我们听歌那个年代和大家也都差不多。
0: 对，
1: 好嘞，一起来听歌，蓝色土耳其，老浪漫了。

0: 听到的歌曲来自小刚周传雄的蓝色土耳其啊，怎么突然间切歌了呢？
1: 就是迫不及待的想和大家去分享这首新歌哈。
0: 也
1: 如果说可以来一首许嵩的歌吗？随便哪一首都可以，那必然得可以啊。其实许嵩的歌我们也听过很多很多，他也属于就是在我们青春里留下很多印记的一位歌手了。
0: 对，怎么说啊，就是忧郁系歌曲歌手之一。这个当时那个她只是我的妹妹，你看妹妹说姿色很有韵味，我当时小时候不懂啊，后来我觉得这歌确实唱的可以啊。
1: 好嘞，那这首歌曲其实也是很有年代感了，我觉得应该在十年以上了。一首《玫瑰花的葬礼》送给大家，也送给尹冰若，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0: 来自许嵩的《玫瑰花的葬礼》，我还真的见过许嵩这位歌手，真的是本人很瘦很高啊。
1: 嗯，就是颜值在线是吧？
0: 嗯、对。
1: 尹明若说你出专辑吧，他准备买臭鸡蛋去。
0: 哎，你我还说你不买我的专辑吗？我送你一份啊。
1: 还用出专辑吗？你每天来听歌不就行了吗？给你唱现场版的 live 版，
0: 没错，
1: 更好听、
0: 哎，
1: 好不好？
0: 我和江主播准备来一个这个 live 版直播啊。
1: 这臭鸡蛋就可以省了，你可以扔扔这个什么小心心啊、人气票都可以哈。
0: 尹
1: 明若说下班了，哎呦，又可以撒花了。真不太行，今天是高考最后一天哈、啊，我们还有一个直播采访的工作要
0: 完成，还有采访任务在啊。所以
2: 连门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6: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7: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

0: 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增程式电动车有点火，理想问界领跑靠它成了销量冠军，小鹏小米智己纷纷入局，就连大众日产这些合资品牌也坐不住了。可是与此同时，关于增程的争议从未停过，技术落后、过度产品等等这些言论不绝于耳。增程车到底是不是真的落后？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买？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增程式新能源汽车的那些事儿。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周杰伦的《道》。

增程式电动车说白了就是自带发电机的电动车，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车轮完全由电机驱动，发动机不直接驱动车轮，只负责在电池电量不足时启动发电，给电池充电或者是直接供电给电机。那么所以增程车开起来的感觉和纯电动车一模一样，安静平顺加速快，区别就在于它多了一个充电宝，没电了呢就要去加油站加油啊，发动机发电继续跑，那么彻底解决了旅程焦虑。这个逻辑听着不复杂，但正是这种简单让它成了目前最适合中国家庭的技术路线之一。

那为什么有人说增程技术落后？这个说法呢，要从2020年说起。当时大众中国 CEO 公开批评增程技术是最糟糕的方案，认为它用油发电，再用电驱动，多了一道能量转换，效率不如插电混动。从纯技术角度来看，这个批评呢，它有一定的道理。增程在高速巡航的时候，确实比插混多了一次能量损耗，但问题是，真实用车场景不是实验室，中国大部分车主日常以市区通勤为主，增程车的发动机可以在最高效的转速区间稳定发电，而插混的发动机呢，在市区走走停停时反而效率低下，所以落后与否要看从哪个维度来评判。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增程车？分析来看啊，第一，没有里程焦虑，纯电车跑长途担心找不到充电桩，增程车没电了直接加油，综合续航动辄上千公里。那么第二呢，是日常使用成本低，家里有充电桩的话，平时当电车开跑长途才用油。第三，驾驶体验好，增程车全程电驱，没有换挡的顿挫，安静平顺，和纯电车一样。第四，结构简单，故障率相对较低，没有复杂的变速箱和离合器，维修保养呢也更省心。说白了，增程车解决的是既要又要的问题，既想要电车的低成本和平顺，又怕纯电的续航焦虑。

0: 车企蜂拥而至造增程车，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市场需要。理想汽车第一个用增程打开了家庭用户市场，成了造车新势力销冠。问界跟进，销量也是一路飙升。领跑从纯电转向纯电加增程的双路线之后呢，直接冲到了销量榜首。这些成功案例让其他车企看到了机会。增程不是技术竞赛的终点，但它是现阶段最能打动消费者的方案。增程车销量虽然增速放缓，但是市场规模已经不容小觑，越来越多的车企加入了增程阵营。
1: 几步之外却好像隔着茫茫人海，还不确定遥遥关怀用什么姿态，像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

0: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

0: 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增程车，越来越多的车企选择制造增程车，除了市场驱动，还因为增程车的研发门槛相对较低，开发一款增程车不需要像插混那样投入大量的资源，优化复杂的动力分配逻辑和变速箱匹配，那么研发周期呢能缩短6到8个月，这对追求快速推出产品的新势力车企来说吸引力无疑是巨大的。而且增程车可以用更小排量、结构更简单的发动机，成本控制也更灵活。当然增程车也有显性成本，需要搭载大电池。现在的增程车纯电续航已经从之前的100多公里提升到了300-400公里以上，电池容量大了，成本自然就上去了，所以增程车并不便宜，但是有消费者愿意为没有焦虑的电动体验买单。

增程和插混到底怎么选这个问题呢，没有标准答案，要看您的用车场景。如果您有固定车位可以安装充电桩，那么日常呢以市区通勤为主，偶尔跑长途，增程车呢非常合适。平时当电车开省钱，长途加油不焦虑。如果呢您经常跑高速长途，充电条件一般，插混呢可能更合适。因为高速巡航时发动机直驱效率更高，但是说实话现在的增程技术呢也在快速的进步，亏电油耗已经大幅降低，高速表现和插混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小，所以与其纠结技术路线，不如去试驾一下，看一看哪款车开着顺手。毕竟车是买来开的，不是买来比技术的。

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增程车会被纯电车取代吗？长期看确实有可能，但是短期内不会。纯电车要彻底取代增程，需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充电基础设施足够密集，二是充电速度足够快。目前这两个条件呢，在很多地方都不满足。也有专家认为啊，增程不是过渡技术，而是未来汽车的主力之一，尤其在绿色燃料普及之后，增程可以成为碳中和的关键载体。

0: 请大家牢记，何时资质在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健康意识不断提升的今天，很多听众朋友还是忽略了坐所隐秘的杀伤力。我们充其量把坐姿不对和肥胖、腰酸背痛来挂钩，但是往往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健康风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到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聊聊坐出来的疾病，看看什么样的坐姿才是正确的。健康美好的人生是走出来而非坐出来的。人类的日常活动量随着文明和进步而不断下滑，低头和久坐更是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写照。除了睡觉的八个小时躺着，我们其余的16个小时几乎都是坐着，而且多数人用的是一些不正确的坐姿。科技时代颠覆了我们的生活形态，大家都是从劳作模式进入到久坐模式，各种疾病也就接踵而来了。长时间久坐，首先会让一个人变胖、变懒，接着就会导致身体上的难受，尤其是背部疼痛，久而久之还会蔓延到颈部、背部和腰部的脊椎。此外，久坐不动也会增加心脏病、糖尿病和癌症的风险，并且呢，容易让人出现负面情绪，比如抑郁。很多人不论是开车、上学或是上班还是吃饭都在坐，在家的时候则是坐着看电视、上网或者看手机等等。除了睡觉，我们一大半的时间都是坐着不动，而且姿势也不正确。世卫组织早就为我们提了醒，指出一个人每天必须有至少30分钟的活动量，一个星期运动5次，但超过60%的人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不过一个人只要每天或者每个星期固定运动，就能够改善久坐成病的问题吗？事实并非如此。虽然运动确实有助于健康，但是若是长时间的久坐，即使每个星期打球健身1-2次，效果也不大。人体需要的是全天候的活动，不同于运动。全天候活动的最基本的标准是每坐半个小时就要起来活动一下，比如去厕所、伸懒腰、活动活动筋骨，这些简单的小动作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活动，可以确保血液循环的正常。就算是运动的时候，也不一定非要全副武装的去跑步、踩单车、游泳等等。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长时间的维持同一个姿势。现代人的生活以及工作模式往往是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尤其是城市职场生活占据每天中8到10个小时甚至更多。即使每天做了运动，却也不代表有足够的活动量。医学里有一个名词叫做 being active， 翻译过来呢就是全天候积极活动状态。它指的是虽然没有刻意的去做运动，但尽量在日常生活中活动的人。简单来说就是

量活动持续活动，比如故意把车停得远一点，走着去购物商场。步行是目前所知的最好的日常活动，虽然没有规定必须走出去多远走多久，但对于每天以坐为主的人来说，多走走总是有好处的。说完了活动，我们再来说说必须坐着的时候怎么做才是坐得对呢？在正确的坐姿之前，首先必须要有正确的椅子。对身体比较好的椅子，能上下调整高度，有前后活动的座椅和椅背，有轮能够移动，有扶手能够让手臂平放和休息。人的高度和身材不同，所以我们需要一张能够调整适合自己高度的椅子。活动椅背则是能够帮助背部得到休息和舒缓的正确角度，尽量不用不能移动和调整的椅子。长时间僵持坐着，身体肯定免不了僵硬酸痛。其实所谓正确的坐姿则非常复杂，也因人而异，每个人都有最适合和最舒服的坐姿，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好好坐。长时间用电脑的现代人往往是驼背式的前倾坐姿，久而久之背部的肌肉疲劳、背痛和脊椎变形就会找上门了。一般来说，坐着的时候踝关节要尽量保持90度弯曲平放在地上，视线和电脑屏幕的距离、荧屏和键盘的摆放位置和角度、使用键盘的手势等等，都要让自己觉得舒服，一旦感觉别扭就要调整动作。别看这一点坐姿的小细节，2010年美国流行病学杂志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则进一步指出，每天坐6小时不活跃女性和每天平均只坐3小时的活跃女性相比，超过94%有早衰的迹象，不活跃男性和活跃男性相比，这一数字的比例则是48%。运动医学杂志于2010年刊登的文章也提醒人们，久坐会增加罹患慢性以及致命疾病的风险。澳洲昆士兰大学的一份报告则是指出，即使一个人的运动量达到了指南的标准，也不足以化解每天久坐所造成的影响。英国切斯特大学研究指出，久坐会导致关节损伤，继而引发炎症、慢性疼痛等等这些疾病。看来坐姿还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小看了生活里的健康细节。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丽人榜样，稍后见。

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小仙女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走进婚姻，爱情往往会面临更多的考验，不过只要避开婚姻危机的焦点，矛盾的雷区就会被排除一大半。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就来和你聊聊婚姻危机的焦点。首先，不要试图寻找婚姻问题的是与非。在日常生活之中，有许多面临婚姻危机的夫妇都喜欢怪罪对方，并且试图理清婚姻问题的是与非，再把这种是非来进行化解和弥合。其实，在心理专家看来，清官难断家务事，这种寻找是与非的做法不仅是徒劳的，而且还会将婚姻的矛盾扩大。婚姻中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婚姻中根本就没有是与非，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对对方的回应。如果对方的行为和言语是过激的，这种回应就变成了一种回击，如此反反复复，就会陷入恶性循环，直到两个人疲惫不堪为止。其次，离婚对孩子的伤害远远比父母们想象的要高得多。在孩子眼里，父母生活在一起就像日出和日落一样天然，在他们很小的时候，面对父母离异无疑是一件天塌地陷的事情，这很容易变成他们心里永远的黑洞，无法弥补。离异以后的父母如果双双再婚，这些孩子又要面对两个妈妈和爸爸，在四个家长里面寻求平衡，这对于他们幼小的年纪实际上是一种艰难。他们中的一些人将用一生去等待父母的复婚，尽管父母已经都各自成立了家庭。有的人白发苍苍还保留着这一梦想，这种等待甚至会持续到他们生命的终结。很多人

还经常陷入误区，找闺蜜或者哥们儿来评理。实际上，请亲朋好友介入，只会让事情越来越糟。相当一部分女士在婚姻危机到来的时候，采取不断的找亲朋好友诉说的方式，结果反而越来越糟。这是为什么呢？婚姻专家介绍，一遍又一遍的诉说，会加强自己的偏见。他们会下意识地寻求亲友的同情和认可，不惜添油加醋。所以倾诉几遍之后，我们会有意无意地把对方的各种行径都归结为主动的和故意的，觉得全部的问题都不是自己的错。在不清醒不冷静的时候，所有的记忆其实都是在被情绪所控制着，记忆也在帮助自己说谎，帮助自己强化对方的恶劣行径。在这些不客观的信息指导下，哪个亲朋好友还会不偏袒倾诉的一方？于是帮衬你讨伐对方，反而使得火上浇油。当然，被讨伐一方自然是据理力争，过激表现又会成为新矛盾的佐证。另外，不要效仿别人的办法来解决婚姻危机。婚姻专家这样告诫面临婚姻危机的女士，当他们在选择解决问题的办法时，不可以效仿他人的办法，因为每一个家庭的类型是不同的，没有一模一样的矛盾。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觉得自己太委屈。著名的 SBT 快速婚姻治疗法就强调单方面主动出击，想办法解决婚姻危机。但是在学习这个方法的过程中，有的女士认为自己原本就是危机的受害者，在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是不是对自己太不公平，让自己受委屈了呢？婚姻专家认为， SBT 要改变的就是婚姻关系的老套路，这种老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模式正是婚姻危机的导火索，而我们要做的是推翻它，大胆地面对危机四伏的婚姻。这么做是因为你自己认为婚姻对于你太重要了，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太重要了。既然是自己的选择，就应该自己主动学习这种方法。对于期待的目标而言，承受这些小委屈还是值得的。记住这一点，只有主动改变自己，才可以主动掌握婚姻的命运。还有，不要忽视冷战的危害。有的夫妻以为冷战或者分居就可以扑灭战火，殊不知这种消极的冷战只会加重危机。退居一隅，严防死守，这种冷战持续下去，往往比争吵的杀伤力还要大。谁也不会在这段时间内好好的思考婚姻的危机，反而会四处游荡，寻找自己的安慰。还有一个容易被各位听众朋友忽视的点，那就是寻找积极的冲突。在外人看来，有的夫妻吵吵闹闹一辈子可以过得很幸福，相反有的家庭看起来挺和谐，不久却走到了婚姻的边缘。据心理医生介绍，更多的家庭应该学会积极的冲突，这也是解决婚姻危机和缓解婚姻矛盾的良方。积极的冲突是一种激烈的磨合方式和沟通方式，最终结果没有对双方造成极大的伤害。冲突以后反而解决了许多问题，增进了相互的感情，有助于双方的了解。还有，在这些积极的冲突里面，夫妻双方对于对方的停战信号观察和把握的比较得当。多少欢喜冤家已经证明，美满的婚姻中不能缺少这种积极的冲突。还有很多人面对婚姻危机太过着急，希望一次性的解决危机，但实际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需要制定短期具体目标。婚姻专家认为，不要期望一个小的改变就可以使婚姻相安无事，也不要制定一个婚姻美满的抽象目标，因为大家都不是新婚，许多不良的言行已经对对方带来了深深的伤害，这种伤害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所以一个现实可行的短期

标最可能圆满实施。而短期具体目标不需要过多的体系支持，只要改善婚姻危机的一个小动作，或者是一个小言语上做出与矛盾激化相反的做法，就可以改变全局了。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婚姻危机的焦点，希望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温暖地守护自己的爱情。好了，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您可以在节目之外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加以关注，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共同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藏在巷尾的老味道，刷爆首页的新地标，缤纷的舌尖由谁定义？是热气腾腾的烟火气，还是精致出片的仪式感？跟着我们的脚步，不踩雷，只筑草，用美食标记生活，做一场味蕾与心情的约会。美食雷达果然不偏，精彩继续。
1: 好的，各位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来自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播出的果然是你的节目已经开始了。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2: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1: 我们是想你
2: 理所当然，想你理所当
1: 然，然后再加上一位
2: 走，
3: 我是临汾圣特龙别克主播佳佳。
2: 大家好，
1: 欢迎佳佳啊。目前看到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们，要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了哈。今天呢是6月9号，我们说2026年的高考呢即将落下帷幕了。6点15分，他们真的是哈，结束答题以后，就代表正式的结束了高考了。
2: 对，正式结束了高中生涯，给青春呢画了一个非常非常圆满的句号啊。那些日夜拼搏的日子，还有那些难挨的岁月，孩子们呢通过这个考场一走出来之后，你会发现整个心情都非常的放松。
1: 是的，然后呢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活动，叫做听见临汾联合临汾圣特龙别克 4S 店，我们要做的主题叫做金榜题名满分启程，别克致敬一期向阳半归途哈。什么意思呢？一会儿我们会直接走出去了，然后呢我们会到考场的周边跟大家分享很多很多的惊喜与感动啊。
2: 哎，没错啊，你就看着那些捧着花的家长，看着那些有仪式感的家人，以及那些带着微笑轻松走出考场的学子是什么感受呢？
1: 是
2: 一会儿呢我们将会带着我们直播来到各个考场啊。这各个考场为什么是各个呢？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定
1: 啊。对，
2: 所以大家帮我们投票一下啊，投票一下。然后今天呢我们整场直播呢是有三位主播啊，就是理想加卓然啊，一共是三位主播，加也是一位啊。
3: 非常加了
1: 对吧。然后刚才呢我们是加，他只说我是加加了。好，来详细介绍一下自己吧。
3: 详细介绍一下自己，我是临汾圣特龙别克的主播佳佳。
1: 是的哈，今天佳佳呢今天的身份非常的重要，非常的丰富多彩哈。除了是主播之外呢，然后是解说，是编导，是司机，还是什么
2: 就是
3: 还有个讲解。
2: 对，是我们的全程顾问
3: 讲解员
1: 啊。对，所以各位有任何疑问和问题的话都可以来联系我们了哈。比方说各位可以猜一下，那么今天我们有可能是坐哪一辆车出发呢？各位是否有知道的啊？
2: 是的。然后再次要提醒各位一下呢，我们今天呢是伴随着我们今天高考最后一天的落幕啊，将要前往的是高考的某一个考点，跟大家共同打卡现场的情况，以及看那些有仪式感的家人。所以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的话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啊去评论每一个考点，就你希望我们去到哪一个考点，或者是情况下离你家比较近，或者是哪个考点的孩子们会比较多，希望我们出现在哪里，我们今天呢就会跟大家共同前往。我们一共呢是有三位主播啊，理想佳佳佳啊卓然啊，我们三位主播。
1: 是的，刚才呢我们说声音没有听到哈，那我们就正式的再次介绍一下哈。各位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那么这里是听见临汾联合临汾圣特龙别克 4S 店，我们要跟大家共同分享金榜题名满分启程，别克致敬一期向阳半归途的直播活动。我是主播李想。
2: 我是主播卓然。
3: 我是主播佳佳。
1: 是的，我们一起在这里跟您分享更多的精彩与感动哈。那么接下来辛苦各位帮我们投个票哈，目前咱们临汾那么多的考场，一会儿我们要出发去某一个考场了，您希望我们去哪个考场，请开始投票。
2: 我们在这里等待大家啊，这时间有限啊，大家呢一定要动动脑子赶紧想起来，因为我们呢是在最后一个科目6点15分之前，
1: 是的，
2: 我们要到达考点的门口。
1: 对，时间非常紧张哈。来，佳佳告诉大家有哪些考点啊，来吧。
3: 来，我们现在一共有13个考点哈。
1: 好，
3: 临汾一中、临汾三中，还有师大实验中学、临汾市第一实验中学、临汾二中，还有五一路学校，以及我们的解放路学校，还有五中、八中，还有我们东关学校、新华中学、同盛高级中学、同盛实验中学，这是13个考点哈。
1: 是的啊，然后呢您希望我们开车去哪一个考点去，请告诉我们答案，直接在公屏上留言就可以了。当然了，我们的思考说一定要好停车一点是吧。
3: 但是也不需要。
1: 为啥呢？
3: 因为咱们这个车是有自动泊车的呀，我们开过去的座驾，对不对？
2: 不是，
3: 再差的技术也能很轻松的拿捏呀。
2: 拿捏了，一整个拿捏住了，
3: 一整个拿捏住了。
2: 我总在考虑，我说呀，佳佳挺辛苦的，给我们当司机啊。反正我的把式是不太好，而且我们今天这个车还有点大，我满脑子就是，哎呀，佳佳一会儿停车，哎，我得笑话他一会儿，笑话不了了是吧？
3: 没有这个机会了。
1: 所以刚才咱们一直没有详细跟大家说我们会坐哪辆车，开哪辆车出发，对吧？
2: 嗯。
1: 用几个关键词形容一下你一会儿开的这辆车好吗？
2: 关键词。
1: 算是体积算大的吗？
3: 是大的，
1: 是大的，
3: 一个 SUV 车型。
1: SUV，
3: 嗯，新能源的 SUV，
1: 新能源 SUV，
3: 对，
1: 别克的。各位猜一下，
2: 猜，
3: 而且是上市没有很久的新推出的一款车型，
1: 新的，
3: 很好猜了，接近答案，很好猜了。
2: 就是我们市面上可能还没有来得及能够看得到这个车的样子呢。
3: 四月份上市的，
1: 已经上可以看到了。
2: 今天我们就要开。
1: 现在已经有车主开上了吗？
3: 有了，有了，
1: 有了。
3: 对，
2: 非常的。
1: 我们要送礼物的。
2: 对，
1: 我马上去拿个礼物去。你们俩
2: 老猫就是那个啥，就老猫，我想问问你们家有没有亲戚啊或者朋友？非常的。
1: 对，我们要送礼物的。
2: 对，
1: 我马上去拿个礼物去。你们俩
2: 老猫就是那个啥，就老猫，我想问问你。你们家有没有亲戚啊或者朋友家孩子今年正好是高考的，你们跟我说是哪个考点，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这个考点的大投票，有人说希望我们去哪个考点，我们会准时出现的，带着我们的礼物要送给那些努力拼搏的学子们，来吧，看展示，请展示。哇哦哇哦哇哦哇哦，
3: 这是礼物
2: 啊，对，这是礼物，大家是有疑义吗？这是礼物，
3: 没有，这是礼物
2: 啊，对，这是礼物，
1: 这是礼物哈，
3: 肯定句。
1: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听见凌汾联合凌汾圣特龙别克 4S 店哈，跟大家共同分享本次的直播，也欢迎各位都能够继续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有任何问题在公屏上打字就可以了啊。
2: 嗯，蛋蛋猜对了，蛋蛋说是别克一期
1: 啊。然后呢，您希望我们去哪个考点？各位有没有这会儿能跟我们投票的？来，辛苦大家一下啊！
2: 老猫说我也在考点，你好好说你在哪个考点
1: 啊？你好好说
2: 啊！你要是真的就是在考点，我们说不定如果要是距离合适的话，可以考虑去找你一下啊，
1: 对，
2: 打卡一下老猫站岗考点。
1: 对，其实按照时间来推算的话，我们就已经要准备出发了。各位希望我们去哪个考点呢？一中、三中、师大实验中学、临汾市第一实验中学、二中，还有临汾五一路学校、临汾市解放路学校、临汾五中、临汾八中、临汾市东关学校、临汾新华中学、临汾同盛高级中学开发区等和临汾同盛实验中学，就是一个南城一个北城啊。
2: 嗯，
1: 各位如果说您这会儿已经看到我直播，来给我们投票一下，希望我们去哪个考点好吗？
2: 对，然后呢我们现在就要准备出发了 啊别人是说走就走的旅行，而我们是这开着别克来一场没有目的地的旅行。
1: 没错没错，欢迎大家吧。他说每年高考的时候来新华嘛，那边停车好像稍微有点困难，因为需要停很远吧，我不知道往年是需要停到这个锣鼓桥口走进去的。那今年是不是能实现呢？既然有人说毛毛说让我们去新华了，还有几个希望我们去新华的，
2: 我们先暂定往新华方向走啊。
1: 对对对，
2: 如果路上大家有投票投别的地方的话比较多的话，
1: 马
2: 上
1: 拐
2: 了
1: 是吧？
2: 对，可以的。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我们就先出发吧。
1: 准备出发了是吧？来吧，所以各位要时刻关注我们的直播。如果说您在听广播的话怎么办呢？可以移步到我们抖音号码听见凌汾。如果说您在听广播也在看直播的话，就时刻参与我们互动就可以了，好吗？
2: 毛毛说来新华有交警为你开路，
1: 确定吗？
2: 你好好，你不会是交警吧？
1: 真的是可以实现吗？
2: 哎，你要真是，我们真的去啊！
1: 啊，那我们真就去了哈，去就去离你们近的考点吧，都算上，没有6:15才会散的。
2: 对对对，走，
1: 我们要出发了，正式出发。
2: 嗯。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0。

0: 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1: 求内心安宁的人，十七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行吧你。
1: 等一下，他打开。
0: 他打开。
1: 这个。对对，那个按键，
0: 右。你前面
1: 一个。这个，你看我的手。
2: 我看不见，快架，把我放下去。好，
0: 人家本来那么轻松的一个事情，然后，哎呀，好了，哎，窗户上去。
1: 没事，不用，你们先下吧。
0: 啊。
2: Hello。要走向考场的附近了，然后我们带着满满的祝福，带着我们的向日花随。
0: 妈，我们来了。
2: 嗯，带着我们的花束。
0: 一出来新华，我心里还咯噔了一下。为什么？因为我在这儿当过老师。
2: 我知道。我刚准备说，我说这不是要去想哥的旧工作地点了吗？
0: 对对对，欢迎大家啊，欢迎各位。
2: 想哥那会儿找了很多理由，说呀那个地方不好停车吧，那个地方不行吧，哎呀那个地方哎停哪儿啊？
0: 哎，所以你看，今天下午是有些孩子们要返校，你看。
2: 对对。
0: 孩子要返校。
2: 因为明天要正式要上学了，要开课了。哦。返校的孩子们
0: 也很辛苦啊！走了，走了。
2: 在等时间。
0: 毛毛，你在哪里？毛毛能看到我们吗？给你找一下我们，你在哪里？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直播间啊！然后呢，今天下午我们这个活动就是正在进行当中，各位可以时刻关注一下我们啊！你们是要返校吗？几点到校？9:40，就刚好考试结束以后。你是几年级的？
3: 初一。
0: 初一的啊。
2: 我们现在呢，
0: 初一的孩子
2: 附近还是有很多工作人员啊，有我们的交警啊、城管呀。
0: 当过老师啊，带啥课？语文呢？觉得我长得像语文老师是吗？帮忙走吧。
2: 咱们带的是音乐，让他唱歌那么好听。
0: 嗯。哎呦，对不起。那就是到门口了哈，那是到门口了。
2: 我刚才好像吃了一只虫子。
0: 是吗？
2: 对。
0: 好吃吗
2: ？Hello， 您是家长吗？
0: 来吧。
2: 你们怎么没有来？我一会儿送你一只。问你几个问题。
0: 我们白送呢，直接送一下。来吧，正好采访一位。来，你好。
4: 你好。
0: 咱们孩子考最后一科。
4: 啊，对，是的。
0: 是这个四选二选的是哪两科？
4: 我是选的物化生。
0: 物理、化学、
4: 生物
0: 、所以正好是6:15就结束了。
4: 对对对，是的。
0: 孩子这几天状态怎么样？
4: 挺好的。
0: 也好的。
4: 挺好的。
0: 孩子平常是一个学习很好的学生，对吗？
4: 啊，可以。
0: 哎呀，真好呀！所以对孩子的未来的规划，就是你们有商量过、说过这个事吗？希望未来会去哪个学校之类的？
4: 应该读西安嘛？
0: 去西安。
4: 啊、嗯，
0: 就是先锁定这个目标城市，还是说先锁定的学校？
4: 先锁定学校。
0: 哪个学校？
4: 学校还没定。
0: 啊，就是先去西安。
4: 对。
0: 为什么选择西安？
4: 因为他哥哥在西安上班。
0: 啊、
2: 是我家
0: 里，所以就是我会认为说，孩子去哪个地方去上学是家里边的一个大事儿，而不是孩子单独去决定的。
4: 对对对，是，
0: 对吧？会综合考虑说，能不能给他照顾他，离得会更近更方便。
4: 对对，他是个女孩儿，我跟他比他搁那块儿方便点。
0: 哦，女孩儿，
4: 对对对，
0: 女孩儿。咱是哪里人？听你说话，
4: 我是高平的。
0: 啊、我说听这个说话有点那个方言，
2: 有点那个。
0: 那我们送你一个花儿。
4: 对。
2: 作为，你随便选
0: 一个吧。你没买花是吗？
4: 买的。
0: 妈妈拿着
2: 这是爸爸的一份仪式感，
0: 对吧？对爸爸的，
4: 行，
0: 对吧？
2: 一会儿跟孩子讲，这是妈妈的，这
0: 是
2: 爸爸的。
0: 是是。然后我们一起合个影，来，你来这边，来。合影你方便不？可以吧。然后呢？
2: 然后我们来送一个祝福。
0: 送一个祝福。
2: 我们三个人一起喊“未来可期”，可以吗？
4: 可以。
2: OK， 来吧。这边因为挨着花丛，所以这边小虫子会比较多一点。
0: 对。
2: 来吧，我们3、2、1喊未来可期啊！3、2、1，
4: 未来
0: 别着急，预备，起，
4: 未，
0: 一起，
2: 3、2、1，
0: 预备，起，
2: 未来可期
0: 啊！好，
2: okay，
0: 谢谢你，
2: 客气了，
0: 谢谢你，太客气了。
2: OK， 你是今天参加我们采访的第一个人，
0: 是吧？我们刚出来，
2: 也
0: 感谢你认出我们来。
2: 拜拜，
0: 再找下一个，走。
4: 不是吗
2: ？OK， 走，我们再往学校附近走啊。
0: 我们这要去门口。

0: 只要有人说这是酿猪，然后我就马上把它逮住，是意思吧？
1: 对，立马就站住。
0: 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仪式感，都开始放花了。
1: 对，所以我们真的可以拍一下家长们，真的，你转过去转一下镜头，你看看每一位家长，他们都好有仪式感哦，大家都是抱着花的。
0: 给你仪式，给孩子，给了孩子，这给你了。你没买是吗？
2: 有的有的。
0: 这有吗？
2: 买这边有的。
0: 来，再给你一个，这是妈妈的心意。
1: 事情啊，然后也欢迎今天
0: 我们没买花啊，没有是吧？那正好就有了。好了，
1: 多好。然后咱们
0: 还是男孩女孩？
3: 女孩。
0: 女孩，她这个四选二选的是哪两科？
3: 物化生嘛。
0: 哦，都是物化生。
3: 对。
0: 所以其实她这个高考改革以后，孩子们比方她学理的，还是会选择物化生这样。
3: 对对对，这个科目比较多一点，
0: 就会多一点。
3: 嗯，未来就业可能考虑的就是比较好就业一点嘛。
0: 对对对，你说的对哈。你还有什么问题的？
1: 我想问问，就是因为现在马上要画上圆满的句号了嘛。
3: 对。
1: 这两天作为家长，咱也累坏了吧？
3: 我还行，我感觉我心态还挺好的。
0: 是吗？孩子状态也挺好的。
3: 孩子状态还行。
0: 你们会不会像王他们说，呀，我们家那可敏感了，不敢孩子这样说话，这样说话不敢怎么影响他，不要去问他成绩怎么样，也不会问。
3: 我们。已经就是提前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就是已经就是对于孩子的事情不要过于的多参与。
0: 对对对，
3: 对，
1: 还是一个能放得开手的家长。
3: 对，
0: 孩子平时成绩是各方面怎么样？
3: 中等，我们是
0: 中等。
3: 因为以前我是教育，教育就是可能有误，然后后来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以后，就慢慢的一直在调整过程，然后现在孩子。整体来说我还算比较满意，因为就算他的成绩不是很好，但是他的身体状况呀、心理各方面都挺健康的，所以比较满意。
1: 行，孩子马上要考完了，那我们就拍张合影吧。
0: 咱们来个前程似锦吧，你在那边放个位置，来放个位置，我们在中间。
1: OK， 我喊三二一，然后我们
0: 前程似锦啊，
1: 三二一，
0: 前程似锦。谢谢您
1: ，OK，
0: 谢谢您，谢谢您，感谢。
1: 希望能有一个好的消息哦，拜拜。
0: 走，
1: 走，
0: 再找找，再往前走走。
2: 幼儿园老师，
0: 他怎么样？他怎么样？
1: 不要不要，
2: 不行，我们不上镜，不需要，不需要，故意的，不接受采访。
1: 哎呀，
2: 拜拜。
1: 我们现在离考点是越来越近了，已经在考场的门口了。
0: 花的就是算占大数大多数了，我感觉情况。
1: 对呀、啊、对呀、啊，大家都捧的花，然后都整整齐齐的，所以我觉得咱们真的可以给他们一些镜头，假如
0: 说他们两个，给他们镜头，对，给他们一些镜头，我们站在这里
1: 可以看到，
0: 这点就行。
1: 避过小朋友就可以了。可以看到大家真的是整整齐齐的带着花束啊，在这等自家孩子出来。我觉得这种情况真好呀。
0: 还有两分钟，还有两分钟，两分钟啊！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家长们就已经拒绝了这种感恩式啊，这种自我感动式的教育，他们也会觉得孩子们真的是很累啊，很辛苦。
0: 哎，对，来来，过来哥，
1: 过来
0: 采访你一下，过来，
1: 跟我们聊上两句。
0: 必须来，随便说两句，没事，你过来。
1: 你们来吧，来吧，
0: 过来，过来，过来。我姐妹过来，买花了吗？给娃。
1: 广播就是这样的。
0: 我再给你一个，我们过来，简单说两句，没关系。你过来，过来，别客气，来。
1: 来吧。
0: 又逮到一位。
1: 然后又看到一位爸爸啊，站在最前排的爸爸，就像小的时候去幼儿园接孩子一样，站在最靠近那个门口的位置。有没有什么寓意？为什么要站这儿？
4: 哎呀，想着孩子前途光明嘛。
0: 对，
1: 前途光明，第一眼出来能看到你是吗？
0: 对对对。
1: 哎，就能看到家里人，心里会踏实一些。
4: 他就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嘛。
0: 你真好，说的真好，还说你不会说。来吧，咱们就一起喊一个前途光明，对着镜头。
1: 好吧，就前途光明了啊！三二一，
0: 前途光明。
1: OK， 谢谢你，快回到你的第一名位置上去。
0: 王告，
1: 回到第一名位置上去。
0: 所以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我们临汾广播第二台的官方抖音，听见临汾啊。今天我们联合的是临汾圣特隆别克 4S 店，跟各位来做这样的直播。然后一会儿呢，下考以后，我们也可以看看孩子们，如果他们要拿花的话，我们提前给他们花，对吧
1: ？OK， 然后我们想给更多孩子一份惊喜啊。现在看到已经是18:15了，
0: 是的。
1: 说实话，现在里面应该已经打零了，然后正在进行 生后面的收尾的工作，特别希望可以拍到孩子们走出考场第一瞬间那个放松的表情和那个笑容。然后现在呢，我们给一个空镜啊，再次选到家长这边，
0: 看看还家长，
1: 对，看一看
0: 我们
1: 整整齐齐举的花束啊，花束。
0: 以为说是考生物，可能没有这么多家长，不会的啊。
1: 开门了！
0: 我的天
1: 哪！我们的这个栏杆已经拉开了。
0: 对对对，
1: 看着啊，
0: 真的是结束了。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胡夏演唱到的《那些年》。这首歌在夏天，尤其是在毕业季来听的时候，会觉得格外的应景哈。正如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到的，各位，今天下午的果然是你节目组，我们的理想主播和卓然主播是一起出门前往到了新华中学的考点。今天下午的一个18:15呢，正是我们新华考点的学生们迈出高考考场的最后一轮考试的一个时间，也是他们结束到他们这个寒窗苦读的十几年的一个交付答卷的时刻。所以说呢，我们听见零粉的抖音账号呢，此时此刻呢也正在我们的一个新华考点的一个门前，等待着我们考场的孩子们一起走出这个学校。那当然呢，也希望啊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您这会儿呢也在路上的，您也可以这个来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关注，聊一聊身边的那些事儿，也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高考那些事情。当然如果说您家刚好呢就是有孩子刚好也在新华考试，也可以来找一下我们的理想主播和卓然主播，他们两个此时此刻手中带满了这个非常多的向日葵，想要分享给各位啊朋友们。

0: 好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来连线一下前方，看看前面方的这个最新的一个情况如何呢？
1: 信号已经差不多已经畅通一点了啊，
2: 对 对
1: 然后大家在这边的朋友的话，然后大家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啊，一定要点点赞，我们共同帮忙助力一下
2: 啊。
1: 我们一起来助力这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2: 对，
1: 我们看到孩子们马上就要走出考场了，
2: 嗯，
1: 带着轻松的心情。OK， 好，现在信号已经恢复了，已经恢复了。在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扣个一啊，让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啊。
2: 信号可以了哈。目前我们是在。
1: 我前面有一束花束，上面是我字儿的，上面写的是我的乖孙。
2: 提笔从容，心态稳，何卷如愿，梦成真，奶奶等。已经把提名的好消息，
1: 而且真的是奶奶在拿着，
2: 哇，
1: 好有仪式感啊！就不光是家长，我觉得就是老一辈的慢慢对这个考试也开始
2: 钱的花束
1: 比较关注了。
2: 妈呀，真的是钱的花束，太好了，太好了！
1: 还在的朋友请扣一，我们学生现在扣了个二，那你到底是在还是不在？
3: 这钱不能给我们起了，来王总，
2: 各种各样的花花嘛，
1: 对，
2: 大的小的，那种那什么扭扭棒的，是吧？然后
1: 有亲自做的，
2: 穿旗袍的，拉条幅的，他们都有，真的是都有啊。
1: 谢谢你们在直播间的坚守啊，谢谢。
2: 对，各位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现在跟大家分享的直播，新建凌粉联合凌粉圣克隆别克 4S 店推出本次直播金榜题名满分启程，别克致敬一期向阳伴归途的直播。现在是6:19，然后呢，最后一门考试已经结束了，孩子们也是马上就会出来，而且家长们都是翘首以盼，在等待着孩子们归来哈。你看，哇，孩子们出来了，哇，
1: 出来了，
2: 来给镜头了，哇，出来了。孩子们出来咯，哇，第一位啊，考试完全结束了，我们看到了郭轩博高考圆满结束，然后呢家长那个应该是他爷爷或者是姥爷之类的长辈，
1: 对对对，
2: 哦，真的是一家人，哇，好棒呀，好棒！你看，妈妈
1: 有姐姐来接的，
2: 妈妈拿相机，然后呢，爸爸几条幅这样的，哎，好幸福，
1: 是的，
2: 好幸福，好幸福啊！天王盖地虎，考上985，恭喜！
1: 那个最高的那个
2: 少爷，
1: 花花世界迷人眼，今天我哥最耀眼。
2: 贾子腾哥哥高考上岸，
1: 哇！
2: 贾子腾亲和很多，你看这个板子也是，
1: 对，
2: 这个板子也是，
1: 恭
2: 喜贾子腾少爷，
1: 对，
2: 哎呀，贾
1: 子腾，
2: 这个也是，这个是。
1: 贾子腾今天火了，
2: 哇！孩子们统一穿同一衣服，你看，
1: 对对对，
2: 我的天哪，真好。103班前来报道，
1: 孩子们就欢快的就往出跑着
2: 啊！好，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好，现在我们在视频画面看到了，6:15，最后一科生物考试结束了，代表2026年的高考就全部结束了。
1: 嗯，
2: 所以就在今天，我们通过本次直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重要的时刻。各位如果看到直播，可以点点赞，点点关注，没有关注可以关注一下哈。
1: 我们撸一波小赞赞，共同为我们的考生助力啊！然后共同来庆祝这个终于圆满成功的时刻。然后我们也可以跟随镜头看到的是我们的考生的陆续走出的考场。然后在我身后呢是很多很多的家长，
2: 来一个，
1: 很多很多的家长啊，来到这里，然后来
2: 可以不？
4: 行，
2: 喊一口号，咱们喊什么？
1: 来助力，我们
4: 金榜题名，
1: 金榜题名吧，还没有金榜题名
2: 啊。哎，稍等，哎，咱们一起对镜头喊一个，你一个人来的吗？
1: 男孩女孩？
4: 女孩，
2: 一个人来的你？
4: 嗯，
2: 好，来吧。
1: OK， 来，
2: 来一个，
1: 我们一起喊啊，3、2、1，
5: 金榜题名。
2: 谢谢您，
1: okay,
2: 谢谢您，别客气啊，给您拿花，给你一个。
1: 给我们喊口号可以吗，姐姐？
2: 方便吗？喊一口号。随便喊一个，咱们喊一个什么？
1: 喊个那个
2: 啊，
1: 一路向前，
6: 啊，可以吗？
1: 一路向前，
2: 可以。放位置，
1: 或者向阳而生吧，向阳而生，
6: 向阳而
1: 来，
2: 向阳而生。
1: 好嘞，哎 ，OK， 好，
2: 好
1: 的
2: 啊，
1: 来打住，姐 ，OK， 好，啊，3、2、1，
5: 向阳而生。
2: 哎，谢谢姐姐，
1: okay,
2: 谢谢谢谢，
1: 好，
2: 送您了送您了哈，感谢感谢。
1: Hello，Hello，Hello，Hello，
2: 来，在哪儿呢 ？Hello，Hello，Hello，
1: 跟我们喊个口号呗。
2: 祝贺加油，
1: 长路漫漫一灿灿
2: 啊，未来皆坦途，
1: 谢谢、
2: 啊、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
2: 加油加油啊 ！Hello Hello，
6: 见到你们了，
2: 哎，
6: 手机能
1: 举起，我们也拍个合影吧，我们来喊一个一切顺利，可以吗？
6: 好嘞，
2: 一切顺利吧，咱们一起，咱们一起拍，
6: 一切顺利，
2: 一切顺利啊！
1: 3 2 1
2: 一切顺利。好，谢谢，
1: 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
1: 客气。对，我们的摄像小哥在前面给大家举机子啊，来看到孩子们的这个画面。然后我跟小哥呢是在后面啊，然后跟我们家长还是在完成送花的环节。大家都特别特别有仪式感啊，有现场碰到了好多人啊，觉得非常棒。让我们共同露一波赞赞，露一波赞赞，为我们的孩子们露一波赞赞喽！哇，那个向日葵真大，哥，你看那个，哇！
2: 带着泥呢，带着泥来的、啊。
1: 咱们要不要拍他一下？拍他，拍他一下。
2: 要花几小钱？要
1: 咱们拍上一点点，万一能捡到里面呢？
7: 快点，孩子到了，走！
1: 哇！好大好，这个好有仪式感呀、
2: 啊！要来了吗？咱们的人，
1: 好有仪式感呀、啊，哥你！
2: 啊，
1: 太棒了！
2: 这是在自己家地里挖的吗？
1: 对对对，

0: 对吧？对于未来的，比方现在考试已经全部结束了，有没有几个明晰的目标？大概我会去哪个学校了？有感受吗？
1: 我想去其实没有参加保护，想去南方看一看。
0: 去南方，爸妈一定会支持是吗？
1: 会，
0: 要去南方
2: 啊，
0: 所以一定啊。
2: 都说了吗？高考只决定你去哪所大学
0: 啊，
2: 但是他不能决定你将来是谁，成为谁。
0: 哇，天哪，这句话太棒了！
3: 爸妈拥抱一下嘛，拥抱一下，家人。
0: 所以花束里边为什么会有羽毛球？
2: 因为他喜欢打羽毛球，爱运动。
0: 哇。
2: 让他将来做最好的自己，不忘初心，
0: 太棒了，太棒了，谢谢接受我们采访，感谢，
3: 谢谢你们，希望可以收到你们的好消息哦，
0: 谢谢
3: OK， 非常棒啊，这是我们其中的一家人啊，就是我们众多幸福家庭当中，众多家长当中啊，其中的一家，大概的情况都是这样，我们看到那边也有很多举着这种大向日葵的，
0: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座位少，没办法带人回是吗？
3: 对。
0: 只能坐一个人，
3: 对
0: 呀，是吧？坐不了了，是不能坐了，所以没办法，我们就在这儿吧，来吧。我们代表临汾圣格隆别克把这个向日葵送给大家，
3: 对，
0: 送给大家啊，或者我们最后送给那些辛苦的志愿者也是可以的，
3: 哎，可以，
0: 对吧？
3: 可以
0: 啊。
3: 出来了吗？啊，在门口了，走。
0: 给我一个板子，我要时刻拿着点。
3: 走，在门口了啊，已经在门口了。
0: 让他们过去吧，可以的是吗？走，
3: 可以的。
0: 啊。
3: 因为有两位受伤的孩子啊，然后呢是我们蓝天救援队，然后亲自呢护送出考场。
0: 就在那儿了，那边那两位，
3: 可以进吗？
0: 会让我们进吗？可以让我们进吗？可以吧？
4: 应该
3: 的吧。
0: 我们去那儿呗。
3: 因为他们是最后走出考场的孩子啊。
0: 就是有两位考生呢是骨折的情况，然后呢我们蓝天救援队一直在做这份服务哈。
3: 是的，
0: 新服务，大家等吧。那行，可以的。
3: 每年都可以看到我们蓝天救援队的身影啊，
0: 对，
3: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真的正能量满满啊。然后呢，很多朋友呢也是
0: 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3: 刚刚有朋友说生物今年挺好做的是吧？
0: 是吧？
3: 刚刚那个小朋友说，
0: 说
3: 生物还可以
0: 的。物理稍微是有点吃力了。
3: 物理是有点吃力
0: 的。对，物理的话就是那个三加一加二的是那个一啊。对。二选一的时候，他们选的是物理哈。
3: 对，然后有朋友说看到自己外甥了。
5: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

0: 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机场时刻，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来自于临汾闵行机场的最新消息。前段时间有朋友在问啊，说办理乘机手续需要提前多长时间到达机场呢？来回复一下您，航班起飞前的90分钟开始办理乘机手续，提前30分钟停止办理，所以旅客朋友们尽量啊，尽可能去提前一个半小时到达机场，避免误机。也有朋友问到说，可不可以分享一下第一次坐飞机需要办理什么乘机手续呢，避免乘机尴尬，来跟您去介绍一下。出行当日呢，需要去携带好的是您的有效证件，至少提前要这个一个半小时到达机场来办理乘机手续。要注意航班呢将会在预计起飞前30分钟停止办理。第二点呢，就是如果说遇到航班延误或者是取消，您可以联系原

出票地或者是所乘航司的客服来进行确认，并根据您的出行需求进行客票退改签。如果说您没有需要托运的行李，为了省去排队的辛劳，建议您通过航司官方网站，这个航旅纵横 APP, 机场直机自助直机设备提前来办理这个直机手续，儿童老人旅客需要前往人工柜台来办理乘机手续。第四点呢，就是为了避免您的行李成为超大、超重以及超件的三超行李，从而影响您的行程，请您在购票时务必了解所乘航司行李额度以及尺寸、重量以及相关的一个要求，提前将不符合随身携带标准的行李办理托运手续。如果说您无法自行辨别自身的行李是否可以托运或者是携带的，也可以提前来拨打一下航司的这个电话，或者是临汾机场来的这个询问的一个电话，他们的电话是0357-7186-00 7186-00来进行详细的咨询。

0: 在今天下午的时间当中呢，我们高考进入到了最后一科科目的考试，而此时此刻呢，我们这个考生也是陆续走出了考场，他们呢即将奔赴人生的下一段旅程。今天下午果然是你节目组呢是走进了新华中学，了解到了目前我们这个主播理想和主播主然正在这个新华中学门口，如果说碰到了一些家长的话，会给他们去发放一些这个向日葵。如果说您家有这个孩子也在新华这边考试，也可以跟我们的家人去说一声哈，找到我们的主播理想和主播主然，大胆的去打个招呼。那接下来我们再次来连线一下我们现场，看一下现场的情况如何呢？
1: 没有，可以进去不？
2: 可以让我出来，
1: 可以出来了。
2: OK， 好，
1: 好了。
2: OK， 然后我们去那边，然后做好我们这个采访的准备。然后对，我们来到这边，早知道这边这么凉快，咱们当时车应该坐到这边。
1: 那你刚才说去那
2: 边，晒死了，我感觉我晒黑了一个度啊。
1: 不是，等会儿不是语数外加上理综，不就是刚好两天吗？宝贝，这个已经早就是高考改革了，
2: 对，
1: 变成三加一加二了啊！
2: 现在高考是三天了啊！
1: 三加一加二啊！
2: 我们要等待
1: 你俩，非要补钙
2: 啊，反正
1: 长高个儿啊啊！
2: 对，现在其实啊，哇，出来了，这个小女生已经出来了。
1: Hello， 小女生来啦。Hello， Hello。
2: 你好，
1: 有点害羞，
2: 对，有点害羞，但是我们画面已经给你到了，
1: 来吧，采访一下，采访一下，简单说两句，随便说两句，这是我原来的同事吗？
2: 你好啊，
1: 对，
2: 那我有太多问题要问你了，
1: 我懂，我懂。
2: 对，我们准备了很多。
1: 需要吗？给孩子们送吗？
2: 辛苦老师。
1: 要送给孩子吗？我给你。
2: 辛苦老师。
1: 谢谢，感谢关注啊
2: ！
1: 还等孩子们考试出来呢。
3: 没有，我送的。
1: 送娃的哈、
2: 啊。送孩子。
1: 几年级的娃？初一的哈、啊，初一都开学了哈、啊。
2: 对，已经结束了。
1: 结束了。
2: 已经末尾了，现在是孩子们。
1: 男孩也已经走了是吗？出来走了已经。
4: 走了，
1: 男孩也走了是吧？
2: 嗯。
1: 那我们在这儿感谢一下蓝天救援队哈，确实他们也非常给力。刚才那个妈妈说了，说就是因为孩子有骨折这种情况嘛，你一推来他会看见，他们眼睛会很尖，说哎呦，孩子特殊情况
2: 是
1: 吧？
2: 需要帮忙。
1: 来，我们申请帮忙推进去，然后再送出来。
2: 嗯。
1: 非常感谢哈，感谢所有为高考付出的爱心的企业啊、个人啊，感谢大家。
2: 也要感谢我们的一线工作人员
1: 对
2: 啊，然后几天的值守啊，也要感谢我们这个本次考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还有很多这个安保人员呢，也是在我们。

0: 高考助力的这个梯队当中啊，虽然他们说话有点不太客气，但是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遵循他们的现场安排啊，统一的安排，良好的制度，一定是我们高考顺利进行最大的一份保障和动力。
1: 是的，
0: 也希望更多朋友的话可以理解一下啊。
1: 嗯，
0: 小灰灰说送我一只，你在哪里？小灰灰
1: 在哪里呢？
0: 你要在我们身边，我们真的真的送，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向日葵都是要送给考生，但是我们过来之后发现
1: 啊，
0: 所有人90%他们手里都有花，然后所以就是没有送完，然后我们也希望可以把我们这一份祝愿送给大家。
1: 我们一开始还是觉得说哇，这个20只是不太少，
0: 对，我们都觉得很少，是因为我俩拿不上了，所以我们才定了20只，我们准备就是大批量购买来着。送给下一波，下一波明年就蔫儿了。偷偷给你拍照啊！你在我旁边，小灰灰是哪位？
1: 哪位？
0: 举手示意我一下。
1: 举手一下，现在请举手。
0: 对，在吗？在吗？
1: 你是哪一位？哪一位？
0: 你过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呗。中考的时候也蔫儿了，就他的花期没有那么的长啊。
1: 对对对。
0: 哪位是小灰灰？快。
1: 哪位是？请举手。
0: 你再不出来，我们就走了哦。危险了。考生出完了吗？出完了，考生出完了。现在呢是正在返校的孩子们啊。
1: 对。
0: 快，小灰灰，最后的机会啊！
1: 你
0: 再不出现在我们身边，我们
1: 在哪里、
0: 啊？真的走了啊、
1: 哦！放心，不采访你啊，不给你压力和负担啊，就轻松一点。
0: 不让你跟我们讲话。OK， 佳把车停哪儿了？
1: 咱们走，
0: 那我们就准备往前移动吧，走吧。
1: 往那乘坐，致敬一期了啊！
0: 初三的在我对面，过来领花吗？
1: 来吧，
0: 快来吗？举手示意一下我们两个人，实在是不知道大家哪位是哪位，大家都低着头，分不清大家是谁。小薇会说我溜了，
1: 你别溜啊！
0: 大家怎么这么内敛，真是。要么不要向日葵，我们就走了啊！我们就真的撤了啊！
1: 我们走了，
0: 撤了啊！离开这。
1: 他们来吗？来吗？
2: 那我们走过去吧。
1: 走过去是吧？
0: 在哪里？在哪里？
1: 好，走过去，好了，走了，我们走过去。
0: 送高二的，高二的人家返校呢，人家拿枝花，合适吗？众所周知，我们就是清华学校的这个管理还是比较严格一点的啊。
1: 孩子们拿回学校去放哪儿啊呢？
0: 对呀，人老师让不让拿呢？就再因为拿我们一枝花，然后被老师给炒了，这多不好。
1: 我们发出去大概有十，
0: 我们回台里啊，你到我们台里，说不定在楼下堵住我俩，还能那个啥。还能领取一只向日葵。
1: 谁来了？
3: 这个是吗？我想的是刚才本来
1: 说的是这样的。好，我们往前走了。我们走上头，要不走上头吧。好，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继续互动一下哈。我们的广播节目时间是7点结束，我们现在也是往回返了啊。然后呢，今天我们特别感谢临汾圣特龙别克 4S 店的支持，今天我们一起买花，然后呢到考点跟大家送出这份特别的祝福哈。确实会发现现在的家长们越来越年轻了嘛，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们参加爱心助考的时候去做采访，到今年确实已经很多年了，会发现家长们都越来越年轻，他们状态呀、思想各方面就会非常的松弛了。高二不是也要会考的吗？对，他们也会有会考试呢，没错。我过去给我播，你在哪儿呢？你在吗？我们现在是已经往这个学校的西边的方向走了，如果能碰到的话可以来找我们啊，可以来找我们一下啊。咋了？
0: 没事。
1: 什么感受？
0: 就是很热很晒。但是我说实话，今年高考其实比往年高考来比的话，温度已经算是好很多了。
1: 对，
0: 是吧？
1: 对，是呢是呢。
0: 今年的孩子们还是比较幸福，但今年考试时间会比较长一些。所以我觉得很多家长朋友都应该在这儿守了3天的时间。
1: 偶遇我们俩是吗？
4: 在这儿
1: 好。
4: 咱能过吗？
1: 我们得过去，从前边过吗？走，从这儿过呗，走，先走，继续走。
0: 对， 对，是的，我们是在新华的考场门口。

0: 出来的话是可以
1: 在附近，在的话请告诉我们，这儿能过哈？啊，这儿能吗？得绕吧，得绕吧。就要给这个画面。没吃完啊！哎，那咱们就一块儿挤着走。
2: 一块儿走。这个路段你开吗？
1: 可以开是吗？我可以开是吗？那我开呗。
0: 你就换
1: 开上，然后我就
2: 可以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我们从哪儿走呢？直接前面掉头去。
2: 可以导。
1: 那我开。我们要开一下。
0: 宝贝，咱俩在后面。
1: 好。不应该从我，上给我个镜头。来吧，
3: 那你们走就去了。拜拜。
1: 噔噔噔噔，我要开我们这款车喽，我要试一下这个感受喽。哎呀，说实话，它这个很舒服哎，
0: 空间很大，
1: 非常的舒服。
0: 所以你
1: 其实要不，你来我这边什么来回的，它切镜头
0: 轻松点，
1: 也可以是吧？也可以哈。现在准备出发。这是你的设备哈。
2: 这是我的壳，没关系。
0: 我的壳。
1: 我需要动哪儿呢？
2: 三壳，然后踩住刹车，直接挂档就可以的。
1: 档在哪儿呢？
2: 右手档是我们的怀档。
0: 他们现在都是怀档。
2: 怀档，往回摁一下，然后往下拉是 D 档。往回拉一下。
1: 往下。轻松，很轻松。
2: 可以走了。
1: 出发。
0: 就可以
1: 出发了。
2: 我们现在也可以用
1: 后排乘客请系好安全带。
0: 对。蛮好的，就是我们换司机了。
1: 对，现在大家可以
2: 系好安全。
1: 是可以拍我开车的，好像是吧？
0: 不可以。
1: 可以的吧？
0: 驾驶人是不可以直播的。
1: 但是他这个界面可以只能大家能看出来，不是我在直播吧？
0: 不可以。
1: 可以偶尔闪一下，大家看看我。
0: 因为你要讲话，
1: 对，
0: 你要说话。
1: 大家想问我的体验感吗？可以告诉大家哈。
0: OK，
1: 所以这块玻璃上会显示这个时速，这叫什么来着？
2: 是的，这是 HUD 抬头显示。
1: HUD
2: 抬头显示。
1: 抬头显示。
2: 对，因为我们一般驾驶的时候，你低头去看它的仪表的话，会很危险。那么这个设计的话呢，我们可以直接就是目视前方，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时速啊，并且我们的一些。
1: 尤其很神奇，你看我前面这块屏幕上，我周围有几辆车，什么颜色它都有没有？就都有哎，基本上都是对的。这个叫啥呀？我前面
2: 这个是360
1: 哈，
2: 对，这是360以下。
1: 它这么逼真了吗？
2: 我们的雷达。
1: 它这么逼真，有的车是斜着插过来，它都能看见。
2: 是的，
1: 我的个妈呀！
2: 因为我们是这款车型是有智驾的，它的车头上是有一个激光雷达。那么这个激光雷达
1: 离我很近，我能感觉到它会有提示。
2: 是的。
1: 这么智能了，现在这个车搞的哈。
0: 有朋友说是不是堵车了？对，因为有这个考生要走，然后有一些孩子要返校，所以压力是比较大。
1: 我们是得左转吗？
2: 可以左转。
1: 左转这能去哪儿？
2: 你要不右转？
1: 桥底下走还是
2: 绕一圈走也可以。
3: 直走。
1: 要不咱们就右转吧。
2: 一会儿
1: 感觉很堵了啊。
2: 你也可以。
1: 这个显什么 HUD 是吧？
2: 对
1: ，HUD 什么抬头显示？
2: 是的。
1: 我打右转向的时候哈，我的眼前能看见前面的车，非常清晰的看到的，就跟一个现场直播一样。
2: 是的，就在你的眼前。
1: 我的妈呀，这个太洋气了。
2: 然后你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智驾。
1: 智驾。
2: 别克的逍遥智行。
1: 比方说，我要如何操作？
2: 你直接去导航你的咱们回的地方，咱们单位。
1: 你好，别克。
2: 在
1: 呢，导航到临汾广播电视台。这个地方因为信号的影响。
2: 是的，有信号。
4: 有多个结果，选一个吧。
1: 去第一个就行，谢谢你。
0: 我没有看到。
1: 他就给我了是吗？给我提示了。
5: 好的，伴随着我们今天这场采访的结束哈，现在呢，我们的主播理想和主播卓然呢，也即将踏上我们这个回到我们直播间的一个旅程。所以说，此时此刻正在我们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耐心的再来等待一下，然后呢，稍后的时间呢，也会在电波当中再次跟大家去见面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吧，一起来跟大家一起去听到的是这首来自于五月天的《盛夏光年》，希望各位能够喜欢。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5: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6: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7: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来听来自青岛的一位音乐人王志新创作的两首体育歌曲。说到王志新啊，那可是青岛的一位资深的音乐人了。他1987年入行至今，作为歌手曾多次在省市以及全国的比赛中获奖，个人著有原创歌曲近百首，参与策划导演大小综艺晚会数十场，并多次跨界策划体育赛事 网络剧以及各种时尚活动。在多年前，他爱上了一项体育运动，那就是飞镖啊。他不光是喜欢，而且一路呢在多个比赛中还取得了多项优异的成绩，因此多年来在国内镖圈也是声名远播，路人皆知。作为飞镖圈的老大哥，他多年以来呢一直致力于飞镖运动的普及和推广工作，从赛事的组织、裁判、参赛，到飞镖俱乐部的创办、飞镖选手的培养，可以说在飞镖领域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所以有句话呢放到他身上是非常合适的啊，那就是不会扔飞镖的音乐人不是好导演，是吧？接下来听到的就是由他创作、宋英智所演唱的一首《期待那一刻》。这首歌呢在刚刚结束的动感青岛体育原创歌曲评选中拿到了冠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岛的音乐人王志新，下面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原创体育歌曲《期待那一刻》。这首歌呢是以一个运动员自我的这个视角啊，描述了他坚持不懈、刻苦训练、经历无数坎坷挫折仍坚持不懈追逐内心梦想、渴望五星红旗升起在赛场那一刻的心路历程。那这首歌呢是由我自己作词作曲，由我们青岛优秀的青年歌手

期待那一刻。接下来呢是王志新创作的另外的一首歌啊，这是献给青岛马拉松五周年的歌曲，叫《运动青岛》。歌曲依旧是由青岛歌舞剧院独唱演员宋英志演唱，这首歌呢

0: 热情洋溢，健康奋进。澎湃的旋律中流淌着青岛市民对马拉松运动的热爱，画面则展现了赛场内外团结、友好、坚持、向上的正能量，反映了梦想与激情的马拉松精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岛的音乐人王志新，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我的原创歌曲《运动青岛》。那这首歌呢，是我们的青岛市前体育局局长车景华先生也是晨跑的时候啊，经过我们海边许多的美景产生的一种内心的一种感触啊，觉得特别想要歌唱家乡的美好，也歌唱一下这个运动的这个美好，所以说就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歌。这首歌呢是由车景华局长作词，由我来作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2020年，一条被称为中国的最美公路G7京新高速全线贯通。作为G7进入新疆的门户，义乌成为无数自驾一族梦寐以求的旅游胜地。这里有无数天造地设的人间美景，也有数不尽的传说和故事，还有可以沁人心扉动听的音乐。2020年，义乌县诚邀国内知名音乐创作人老兵阿格以及中国好声音歌手塔斯肯、土洪江、陈植、杨山、张想想、叶、蝴蝶新娘等10首

优美动听的旋律，十处美丽的风景，陪伴你畅游一舞剑蝴蝶新娘等十首优美动听的旋律，十处美丽的风景，陪伴你畅游一舞在路上。接下来就一起来听由海滨作词、老兵阿格作曲、土洪江所演唱的蝴蝶新娘。

这首歌呢，同样是由海滨作词，老兵阿格作曲，由杨山所演唱，叫《一无胡杨》。蝴蝶新娘和一无胡杨是由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推荐。

0: 好的，听过了大美新疆，最后再来听一首来自山东济南的音乐人陈岩的原创音乐作品。这是一组组曲，集合了他十年间的音乐作品。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音乐人陈岩，今天和大家分享我的原创歌曲《雁过留声，走过岁月的歌》。

从接触流行音乐到成为原创歌手，对音乐的热爱是我的动力。十年间遇到过许多阻力和压力，我还依然奔跑在音乐这条赛道上。

雁过留声，走过岁月的歌，既是对十年原创音乐之路的小小总结，也是对开启下一个十年的美好期许。也许这首歌并不是那么的完美，但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2: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

0: 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这样的一首歌选自孟庭苇在21岁时候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来了。这首歌可以说激发了太多人对于恋爱的一些小感触。那当时呢，他其实也没有什么恋爱经验，但是当时制作人让他唱出那种想念却不敢外放的隐痛，太难了，真的是。这里是华语金曲新光会，欢迎朋友们热情的关注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1992年的孟庭苇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专辑正式就发行，当时就是火遍亚洲，销量破千万，也藏着太多人的青春回忆。我们继续来关注专辑里边另外的一首早年华语单身情歌的代表，叫做《没有情人的情人节》。那这首歌呢，也是走冷清的治愈风，适合他不甜腻的气质，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孤单却不悲情。孟庭苇用干净的嗓音成就了这样的一首把一个人过节也坦然的松弛感拉满

上一张专辑里面还有另外的一首宝藏歌，叫做《无声的雨》，和主打歌一样啊，以雨为主题，但是呢却更加的内敛和细腻，编曲很简约，完全突出了孟庭苇自己的嗓音。当年在录音的时候呢，制作人特意让他像自言自语一样唱，后来这首歌和《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一起入围了香港十大劲歌金曲，也成为了他早期的代表作之一。我们也要一起多陪一陪家人，珍惜平凡的温暖，来听一些跟家有关的歌，跟爱有关的作品吧。

说到家庭呢，很多人都会想到就是父母做的菜，正跟歌名一样，一荤一素，就好像是家人的代名词。简单里边蕴含的真情，也为了孩子默默付出。月儿明，风儿轻，你又可曾来过我的梦里？毛不易在歌曲当中寄托了对于母亲的深厚感情，也让所有人在歌里都听到了自己的妈妈。

续来关注另外的一首歌，我们都非常熟悉，来自于周董23岁时候写的《爷爷泡的茶》，满是童年和爷爷相处的回忆。方文山写的歌词之前还特意查了一下制茶的资料，把爷爷种的樟树、茶圣、陆羽写进了歌里，满满的

星光会准时为您呈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今天我们来听了一些跟家跟爱相关的歌，姑姑李思伟和小秉志 GX 组合带给我们的认爱，当然他们两个也在钻石音乐嘉年华现场为我们呈现了精彩的舞台现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

0: 民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赏味期限说的是食品在过了这个日期之后就没有了最好的口感，或许它并不会因为过了这个时间就马上变质，但是却不再是最佳的品尝日期。

果爱情也有赏味期限，那又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来决定的？很多人都在寻找感情保鲜的方式，其实很多也都是在缝缝补补，然后接着往前走。我真的很希望你的感情赏味期限是10000。

相爱的时候，我们总是喜欢把彼此形容为眼中的星星，当彼此眼眸中的花火闪动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逃不掉了。无论是彼此在一起的时候，又或是一段感情走向终究的时候，在一起时你是我眼中的星辰，当热情褪去，热度冷却，世间所有的星辰都化作了你。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很早期的时候看《武林外传》，最喜欢的是同福客栈的屋顶，每个人伤心难过惆怅的时候都可以坐在上面喝壶小酒发发呆，并且总是会被人发现，然后就有人过来陪着。这首歌歌名《相守》。

屋檐下是江湖，屋檐上只有柔软人心。每个人的世界都会下雨，我也没有办法在你的心内撑伞，但是这一方小天地我愿意陪你，宇宙山河，生活点滴我都愿意。

只想要一杯清水，一片面包，一朵花。如果再奢侈一点，我希望水是你倒的，面包是你切的，花是你送的。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

0: 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脑海里呈现的就是家的模样。我们每个人都在城市的无垠大海里浮浮沉沉，都希望能拥有自己的家，成为这偌大都市里保护自己的岛屿。当我们疲惫时，就能停靠上岸。这首歌，金玟岐《沙发》。

我想要跟你困在沙发，共沏一杯茶。总有一天，我们会买一张舒适的沙发，拥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家。

我只想和你闻山间风，温柔只为你，远离世间所有离别，平淡心动都是你。黄昏黎明朝朝暮暮，只要你。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细雨里的日光，小镇的风光早已跌落在时光，这一首歌里藏着一幅画，昏暗静谧的角落里映着窗外穿透轻纱般薄雾的光。午后老式唱片机的金属指针一点一点描画，一圈又一圈，描出了红砖绿瓦，描出了故人和小巷，陈静飞《别处的夕阳》。

0: 时间转啊转，就这样慵懒地过了一整个冬季，夕阳过后夜晚便会来临。我走过没有你的路口，回忆着曾经走过的路，我们终究还是散在人海里，
1: 细数着海潮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羡慕我从前的样子，编幸福的故事，苦了你付出和坚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

0: 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40+的职场危机究竟是怎样的？过去4年，沈茂华深刻地体验了这件事。2020年4月之前，他有两个身份，他在上海广告业打拼了20多年，是外企的职场精英，管着3个部门，每年手握数亿的谈判额，从来没有感受过职场危机。在另一个身份中，从2004年开始，他以笔名维州在媒体和网络上撰写专栏书评，写作给他提供了一个透气的地方，还有和工资比起来不值一提的微薄收入。2020年4月14日，43岁的他没能躲过公司裁员潮。从广告业离开后，沈茂华以维州的身份又拥有了2份工作，但最终也都以失败告终。遭遇职场危机的4年，他被迫进行自我改造，寻找一种新的活法。他重新开始思考现代社会中人和工作的关系。他意识到，过去在职场上信奉的价值和成长不过是一场幻觉。更意识到，人的安全感或稳定感并不只有一个工作才能为你提供。2024年清明假期，人物作者在上海的一家咖啡厅见到了沈茂华。此时的他47岁，决定不再找工作，不再依靠职位的可获得性来肯定自我。关于一个曾经的行业精英如何面对40+职场危机，如何在危机中重建生活的安全感，如何重新定义工作，重新定义自己，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沈茂华先生自己的讲述。2024年2月份，我再一次失业。这一次跟前2次相比，我觉得是解脱，自由了，想明白挺快的。不像我2020年第一次失业的时候，还是广告业的职场精英。过去20几年，我做到全国数字媒体购买总经理，职位已经很高了。工作虽然非常忙，但不管多累，好歹是个白领。在那次被裁员之前，我一直没有明显的职场危机。广告业的流动率一直非常大，我1998年就在广告公司实习。这个行业残酷到什么程度呢？当时有个客户掉了，我的同事们从客户那边开完会回来，知道客户没了， HR 就看着这个同事收拾桌椅离开，当场收拾，不准看电脑，不准带走电脑里的任何东西。我当时看得非常震惊，没见过这种场面。HR 总监就在那儿看着你收拾，任何资料都不准带走。后来在一家公司，有一个组负责10年的客户掉了，组里55个人全部都要失业。当时 HR 连夜赶工，把集团内部一些职位找出来给他们转岗，但大部分人还是要走。客户掉了就没钱养你。但那时候广告业在全面上升期，离开的话根本不担心找不到新工作。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比较震惊，后来就发现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好像没有被裁员的羞耻感，走了就换一家。我们对流动性太习以为常，反正拿了赔偿就走，外面有机会的地方挺多。当时业内的流动率一年下来有时候高达 50%， 一组里面一半的人都换了，各个公司之间挖人的也多，日子一直很好过。大概从2016年开始，因为产能过剩，行业内杀价开始变得厉害，利润比较微薄。真正出现危机是2020年，因为疫情，广告业明显销量下滑，客户的预算大幅削减。公司裁员之前，我不是没有预感，2020年2月，全国乘用车的销量跌了8-9成，
乘用车就是广告业里的金丝雀，销量不行，客户必然砍预算。我们也知道广告肯定是首当其冲，老板显而易见的选择也不多，裁员肯定是其中之一。只不过当时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也没想到轮到自己头上。第一波裁员的时候，我还是帮着裁员的，就像是埋坑的人。因为第一波裁员，公司考虑的是一些过时的项目，剥离那些已经没有竞争力或者说没有必要的团队，比如平面广告明显不行了，还需要这么多人吗？原来好像不着急，现在就大刀阔斧往下砍。接下来就考虑中高层往上的人要砍一些，但这个过程中我每次都觉得有些人好像做得还不如我，我还安全。我那时候做三个部门的总经理，对于数字营销这些都很了解，我觉得经验还是蛮值钱的，无论是管理经验还是面对客户的经验，当时我自己认为我对公司还是有价值的。2020年4月中旬，我收到了裁员通知，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是我？公司当时是给了选择，你可以留下来，在集团25家公司里面找找看哪里有位置适合你，但如果半年之内你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到时候你的赔偿会比现在更差。其实想想就知道，6个月以后还是一样的，何必这么

死皮赖脸。我当时的老板比我大一轮，他55岁，应该也是被裁的，但集团其实给他了一个面子。2月份疫情开始以后，他就飞回美国陪家人，本来以为过一段时间会回来，但我接到裁员通知的当天，他就发了个邮件说各位再见，说现在看疫情这个样子，我就不回来了。但我们都知道他只是找个台阶下。对于失去这份工作，比较幸运的是我原先一直想过预案的。我们行业一直是年轻人多，以前有一个笑话，广告圈看不到老人，因为广告业技能的贬值速度非常快，以前学的电视过了这么多年以后还有什么用啊。后来做数字营销都是非常年轻的小朋友，所以广告公司的人头上时刻都笼罩着危机，都有一个矛盾的焦虑心态。这工作太忙，你会觉得很痛苦，太闲了也痛苦，因为会觉得2年以后就没有竞争力了。我最初也觉得自己干到35岁差不多了，就去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写作或者做学术，去考个研什么的。我这么多年一直也写点东西，也给媒体约稿。2012年我还有一次跳槽，当时遇到一个事儿，就觉得反正这份工作能干就干，不能干大不了我写稿也有点收入来源，所以我一直是想过这一天的。但后来发现35岁在公司还比较年富力强，事业如日中天，正是独当一面的时候，上上下下都还是很关键的力量。我做到副总经理，一年可能有个40-50万，当时也在想学术圈也不好混，写作也很苦，而且要考研的话也未必考得上，再加上跟这个收入一比，想想算了，为了家庭或者怎么样，一年一年就拖了下来，10年这一下就过去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音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听沈茂华先生分享自己失业之后的所思所想。我有的时候也会想，反正公司把我裁掉，也算是帮我做了个决定。广告行业实际上也是青春饭，我不可能干一辈子，这个问题是迟早要面对的。只是主动去辞，我舍不得这个薪水，迟迟难以做出决定。所以被裁员之后，我也有点如释重负，这一天终于来了。坦白讲，公司当时给的赔偿还是比较满意的，我也比较乐观。我想的是，好，这样的话，我就看看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反正行业的流动率这么高，我也不害怕，稿费什么的还有一点点退路，之前也没怎么休息过，就算是个长假期，停下来想一想也好。所以刚开始也不着急，觉得终于有时间读书写作，有时间散步了。当时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大概能有半年，但没想到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会这么大。我后来接触一些猎头，就发现并不乐观，他们对你的要求已经不一样了。他们会觉得你43岁，经验倒是不错，但是真的还干得动吗？又或者说你今年能不能完成100万指标，能不能带个团队过来？因为他给你的薪水高，就希望为公司赚更多钱。但如果我有资源，我还能拉团队，我还不如自己开公司呢。还有一家，先说这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工作，需要我在一年内怎么扭亏为盈。我心想，这样也只有一年而已，第二年不行也还是要再找别的工作。还有一家公司在北京，问我能不能去北京，我说可以。那问题是什么工作？他们说关系其实都已经搞定，就需要有一个人带领团队写方案，不至于太差，走个形式。我当时也有点骄傲，觉得这工作没什么成就感，就是单纯的一份收入，为了这个去北京抛妻弃子的不值得。人还是希望自己的能力得到肯定，还能继续再成长，就算自己不能成长，要带几个团队的下属过去，那他们也要成长。在这个行业里面20年，我一直被别人告诉的是，个人的成长是最重要的，公司的业绩不是永恒的，但自己学到身上的本事才是真的，是能够兑换成金钱职位的。但事实证明，这些东西或许都是幻觉，这也是失业这件事给我的最大冲击。我前一阵看了一本书，一人公司失业潮中的高薪技术工作者。作者谈到，美国在大概20年前新自由主义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出现了一大批被裁的高科技人员。他们被裁了以后并没有沮丧，而是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一人公司，就说自己是继续在成长，只是暂时没有找到很好的工作，我仍然很优秀，我仍然想要去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个作者的意思是，这其实也是一种幻觉，这个前提是说你相信只要表现得足够优秀，迟早会找到一份工作，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仍然能够过得很

很好，也许某些人是成功了，但是大部分人过了三年五年发现还是那个样子。他想表达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隐含了一个承诺，他承诺只要你个人很努力很优秀，你经营好自己个人品牌是能够成功的。但事实上这个承诺能不能兑现其实不知道，很多东西是随着大环境的变化来变动的，人的很多价值和成就其实都是时代大环境给的，而不完全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就像我1999年刚毕业，那年全国大学毕业生也才80几万，岗位也多，外资企业还处于扩张蓬勃发展的时候，房价又低，感觉只要你努力肯定就能够买房在这个城市定居下来，你不需要担心其他，只需要好好工作就行了。包括2020年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还觉得自己对这个公司是有价值的，我的简历和经验是值钱的，是可兑现的。但最终我意识到，这真的是一种幻觉。失去工作差不多一年后，我写了一篇公众号文章，讲了自己不工作这一年的一些感受。当时我会感觉有一点点悲壮，觉得自己在广告圈子的职场生涯很可能就告一段落了。文章当时传播的蛮广的，但我老婆跟我讲干嘛要写，我妈也会打电话跟我讲，亲友之间有的人看到会问你怎么失业了，有的人是安慰，但有的人说不定背后会嘲笑你。我岳父母也会担心别人背后嘲笑我，难免还是在乎别人的评价。我发现在我们的文化里，对工作的追求有点病态，因为它涉及到社会声望，很多人还是很在乎这个的。原来觉得你有头有脸，现在没有工作，一般人的第一反应不会说你自由了真好，一般总有人会觉得那挺可怜的哦。我有个以前的朋友，他离开一家外企自己创业，在外贸公司后来做得很成功，年收入至少几百万，但他父亲一直觉得他自己搞一家民营的小企业没什么面子，以前在外企的话就说出去好听多了。还有个行业前辈月入可能要10万左右，当时他所在的公司整个中国区被关掉，他作为总经理当然也失业了，刚开始无所谓，职场精英惯了，也是少年得志，从来没受过什么挫败，也很有信心，觉得肯定能再找到工作，一点都不担心。结果在家里待了半年，他岳父母跟他一起住就一直唠叨，你不能这样子消沉，整天在家里待着也不是个事儿。说到后面就很难听，就觉得他配不上他们女儿怎么样的。他当然也觉得天生我材必有用，对这些怨言非常不耐烦，经常吵起来，到后面互不相让，搞到离婚。我们业内当时听到就觉得蛮震惊的，因为两夫妻在职业发展上都非常成功，家里真的完全不缺钱，男的失业，妻子收入还是很高的，但他们依然需要丈夫有一份工作，觉得工作就是他身份的象征。

0: 道，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被裁员对于一个四十加的职场精英而言意味着什么？感到不适应甚至失衡的除了自己，是否也包括家人？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倾听沈茂华先生讲述自己的故事。

失业这件事，我之所以度过得比较平稳，一个是我的经济压力没有那么大。我是上海人，没有房贷，到现在也不开车，家人的物质欲望也不强，两个孩子教育的费用不多，我们比较放养，没有一般人那么焦虑。另一点也在于，我家里人都比较开明，我妈听到这个消息都很平静，岳父母也没有当面跟我讲过什么。我们家两个孩子对于爸爸失业也没什么感觉，他们既不会去想爸爸失败了，也不会去想爸爸最近怎么不工作，我们以后家里吃饭怎么办，他们只会觉得你失业了，能不能多一点时间陪我。我妻子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她是自由插画师，现在事业发展的比我好，虽然收入没有我高，但她现在整个趋势比我好。但自己心里的落差还是有的，也会有对生活的茫然，要怎么走下去，很多东西不确定。我妈后来也跟我讲过，她说我不担心你吃不上饭，但我担心你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心里有落差。当然落差总归会有一点，原来有份职业提供了一种托底的稳定感，现在的收入是波动不定的，稿费是计件工资，肯定有风险。以前我没有想过靠写作赚钱，公众号上面也有点收入，但那时候一个月能有1000块赚就不错了。媒体的约稿也有稿费，但跟我本职的收入比就是一个零头。原来不管怎么样，在业内还是比较受人尊敬的，也会有点感慨。曾经坐在办公室里，我们一组40人，一年掌管着20亿的谈判额，当然不是我们的

0: 前就只是一些数字，但是你习惯了20亿这么大的数字以后，你就觉得公众号上几百块几千块，当然这个钱是我自己的，但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我后来还去社区中心领了失业金，每个月2000块，可以领24个月。当时决定去领的时候会有点羞耻感，哪怕再跟自己说能屈能伸，这个失业金是我理所应当拿的，我为什么不能领？我的朋友也这么跟我讲，没人会嘲笑你，你应该拿。可是真去领的时候，可能被文化规训太久了，就不自主觉得我也沦落到这个地步了。等号的过程中真的不想多待，只想领了快点走，好像这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就在不久之前，我还算是操盘20个亿的职场精英，怎么现在还能拿2000块钱的失业救济金呢？但其实想想，也就是自己心里的一场戏，没有人会在乎。发了那篇失业文章后不久，2020年下半年，我去了一家在线教育的公司做访谈。找我的是我一个读者，后来变成我老板。这份工作我很喜欢，也不会占用太多时间，一个礼拜就去一天。到了这个年纪，还是要顺着自己的这个爱好去做，这也是我再次找工作时很在意的一点。但做了8个月后，公司面临上市，我所在的部门预算都被砍了，合同终止，我再一次失业。在这之后，我又去了一家媒体，在那里我干得还不错。之前做绩效评估，2个人拿到 A 级，我是其中之一。但今年春节前，我听说公司要裁员，那时候我又是比较天真，以为轮不到我。但其实真正裁人的时候，看的不是你的绩效表现，考虑的首先是你工资太高了。这个他们没有直讲，但我也能够猜出来。4年里失业了3次，但现在我的心态已经比较平静了。我之所以能够这么平静，首先要面对现实。你要知道，原来的生活已经过去了。我之前去长春，听一个人讲他妈妈当年下岗，当时一刀切，45岁以上全部下岗。他妈妈之后的10几年都耿耿于怀，觉得自己明明干了很多，有些人只是比自己小2岁，是个混子，却能留下来。他想不通，一直愤愤不平。但让他下岗的那些人，他也没有办法攻击，就是攻击自己家里的人。我觉得东北那时候之所以他们比较难，有一个原因是环境太单一了，亲朋好友也没有什么点子可以给他出。不像有一些南方的地方，亲友干不同的行业的，会七嘴八舌给他出个主意，那你原来厂子不想干了，一起做生意呗。做生意不行的话，那边还有卖建材的，会有不同的机会介绍给你。但如果你的环境很单一，那就比较难。所以我之所以平静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我还有写作这个爱好，它既给了我精神支撑，也给了我一点收入。其实我现在写作开始也是无心插柳的，完全当做一个业余兴趣。当时我还跟下属建议，你们工作之余去培养一个爱好，跳舞也好，摄影也好，不管怎么样，有个爱好能支撑一下自己。如果你全心全力都投入一份工作，那最后有一天突然之间醒悟过来，发现自己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是很可怕的，你会憎恨这份工作。设想一下，如果4年下来，我既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也没有兴趣爱好，那太可怕了。我现在也会跟我的孩子们说，你觉得什么时候比较开心啊？老大说，做手工的时候很开心。老二会说，画画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很开心。那也行啊，好歹有一个避难所，一旦遇到什么失败的人生境遇，不至于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我还看到一本书，工作巨变时代的现状，挑战与未来，里面也有一个观点非常有意思。他说，美国工作伦理中有一个重要的点，你要投入一份工作，你要有热情，要非常投入去做，才能把它做好。但他发现这种工作伦理之下，当这个工作出现动荡的时候，对人的打击是格外大的。 很多人工作就是他的全部，不只是给他提供报酬，甚至他的社交圈子可能都是同事。工作还给他提供了人生的意义，那一下子没有了这个工作，就不知道做什么了，这种就很可怕。我之前看到一些中年人失业后做出很极端的举动，除了客观的压力大，也可能是找不到方向，不习惯流动，以及被裁员以后会有一种强烈的羞耻感，他觉得这是对自己的否定，我不好，所以我才被裁。包括我当时在新闻里看到有个女高管被裁了以后，她很羞耻，不敢跟儿子讲，因为觉得好像妈妈失败了。很多人都会把被裁员理解为是自己的一个失败。我们的教育一直都是教人成功，没有想过怎么去面对失败。我们从小被教育失败是成功之母，但在这一点上我还好，我很清楚这就是我一份谋生的职业而已，所以我也不会没了工作好像这个人的价值就被否定了。我的价值我还是通过自己去写文章或者其他的一些方面，比如我的家人来获得。当然我明白有很多人可能是迫于生活，甚至有的人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爱好，或者这个爱好不能兑换成钱，但爱好还是很重要的，人要有一点透气的地方。很多中年老男人喜欢钓鱼，那也行，去钓鱼的时候起码心里平静一点。我老家就有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失业后把上海的房子卖了回家钓鱼去了，他也不结婚，他父母接受不了，觉得好像是家门的耻辱。好在他姐姐还比较开明，就说干嘛，我弟弟又不偷又不抢，这怎么是耻辱呢，他要过自己的生活就让他过去。他父母现在也接受了，毕竟钓鱼总比抑郁好吧。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上个月底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叫我最后一次失业，因为我觉得写作是不会失业的，我觉得我可以写一辈子，就可以一直写下去，只要我写得动。现在之前工作的公司依旧继续跟我约稿，虽然收入不太稳定，但是能养活自己一家就行。至于五险一金什么的，我自己去交，会更加沉浸在新的角色里面，找到一些不同的节奏和感觉，至少我还蛮喜欢的，陪孩子的时间也多一点。我们都要面对一个现实，这个时代我们寿命长了，不可能有什么工作能够干一辈子，所以失去工作这件事我们迟早都要经历，谁没有风险，办法就是要给自己留一点余地。我发现中国很多社会精英生活是比较刚性的状态，不能出错的。我身边有的人在外面供两套房三套房，把自己的工资全部都用来还贷，那这种情况不要说是失业，哪怕是降薪，就会发现生活难以为继了。不能这样，还是要留给自己一点余地，毕竟生活里并不只是美好，更多的还是残酷。有一部电影叫《阿基里斯与龟》，北野武拍的，这个电影非常残酷，讲一个画家从小活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环境里，对什么都没兴趣，就是画画。他家里也比较有钱，给他提供足够好的条件，一年两年的画，到最后慢慢的父母亲也老了，父亲好像还破产了，母亲也去世了，但不管家庭怎么变动，他好像完全不管，就只管自己画画。尽管如此，他画了一辈子，直到老了也没有成功。当时看了这个电影，我心里想太

残酷了，但这样的结局也是有可能的。我们的文化里面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希望，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但现实是念念不忘以后要是没有回响呢？我后来也有想到李安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大家都知道李安在纽约电影学院毕业以后6年没有拍一部电影，一度想着说要不去干点别的，但他老婆很厉害，养了他6年，最后真的成功了。所以这个事情后来被称作佳话。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我也很感动，但我突然有一天意识到，李安要是没成功呢，他6年10年一直这样下去，那可能就废掉了，而这可能才是大多数人的结局。我们的文化里很多人在考虑自己人生时，好像会追求一种特别确定的永久关系，结婚了就不会离婚，在单位的话最好干一辈子，中国人都求稳定。但大家没有意识到为这个稳定其实付出了多少代价，但人生起落是很正常的，总要给自己多一个选择，所以生活还是要想办法多元化一些，不管怎么样得有点灵活性。在这一点上，我的妻子也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和支撑。2014年的时候，我的好朋友突然去世，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死亡，觉得好遥远。但他一去世，我突然意识到人生都是有限的。我后来跟我老婆讲，如果我哪天也像他这么走了，你怎么办？他也很实在，也不会安慰我说你不要乱想。他就说，那我能怎么样呢？我可能带着孩子回福州娘家了。也确实，如果我走了，他们的生活还是会继续。2020年我第一次失业的时候回家跟他说了，他也很平静，他就是觉得穷有穷的活法。那天深夜他还跟我说，谢谢你，这些年幸亏有你在外打拼，我才能一直这么任性。他之前有很多年没有出去工作，在家做自由插画师，后来生完孩子以后有差不多8年时间都没有画画。他的个性就是很自由，不太愿意为了某一个计划去吭哧吭哧干活。我有稳定收入，所以也不会去逼他。大概是2017年左右，两个孩子都上幼儿园，他开始有点空闲，也觉得想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就去观鸟，做一些自然观察，又开始画画。有人喜欢他的画，自然而然就有人找他约稿，他也慢慢开始做插画绘本童书。去年他出了一本书叫《陪着四季慢慢走》，卖得还可以，虽然稿费没赚多少钱，但也小有名气的，还拿了一个奖，奖金有10000块，不算太多，但是他很高兴。之后出版社也有找他出续集，约稿也蛮多的，我觉得他乐在其中，状态挺好的，比我好，感觉是在往上走。我觉得人的安全感或稳定感并不是只有一份工作才能为你提供，也不必太执念工作这个事情。我今年47岁，对于工作我觉得至少豁达了一点，也看穿了，我也不害怕。我觉得我已经比很多人幸运了，很多人可能没有想清楚，又或者说他们人到中年还不知道自己手头做的事情能做多久，甚至这个东西也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我已经很好了，我已经找到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又能给我带来收入，而且还能干一辈子。至于还有什么其他建议，我有一位朋友跟我讲，他也有 B 计划，只是跟 A 计划差太多。原来做芯片月薪10万， B 计划是去做烘焙面包，收入可能一个月才几千块，还要去创业，要承担风险。他说除非 A 计划完全失败，要不然不会认真去想 B 计划。但我建议不管怎么样，你想一想，哪怕没有认真去执行，只要是想过的，我相信都会比从来没想过要好一点。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前广告行业精英沈茂华先生分享了他43岁突然遭遇裁员之后发生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4: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5: 好烦，
6: 心情不错，
7: 有点低落。
8: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9: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是不是有一丝疲惫，但是又有了一点期待。今天呢，我们的点歌部分啊，稍安勿躁，稍微等一等。刚刚的那首歌呢，是来自 Carrie Ann。说实话，这首歌或者说这个歌手是我以前上差不多高中大学的时候经常会用作的背景音乐。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在吃饭的时候、写作业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思考人生的时候，都会以它作为一种背景音乐。因为其实你会觉得有的歌啊，就特别适合来作为那种不争不吵，它就在你旁边静静的出现，一点都不抢戏。那在这个时候呢，你的思想、你的脑海随便的畅游都可以。好，那么下一首歌，我在想，干脆这样好了，我已经把吉他放在了旁边。如果我们今天准备的歌单暂时没有办法给大家播放出来的话呢，我们就用弹唱的方式，这真的是让逼着杰克堂练琴啊。那么你们久违的片花，
1: 糖了一个糖，糖了一个糖，这是一块杰克糖，可以是翻唱，可以是原唱。
0: 那我们就一直弹唱到看看我这个歌曲的储备量够不够，弹唱到我们的歌单可以如约进行。先来什么歌呢？不如我们就想一想，给自己一点想象的空间。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

0: 要什么糖。
1: 在我们的点歌启动之前，就由我和 Karen 一人一首吧。

0: 举起手来可还行，挥动你们的双手。看到了小辉这昵称没法起了，6869还有露露、四月天、杰杰、小猛虎、小熊、彩虹的微笑、阿俊、未来可期待一个胖子、雪孩子、大橘、山外有山、老 K、 阿俊，还有时尚2019、宝姐姐、三木七啊8740。嗯，看到大家在我们的哦，用户晨曦、雨晨、生如夏花、程新阳，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加课堂啊！看到了 K Night， 还有嘟嘟、小辉，还有谁？听听，嗯，左撇子思思，看到你们啦！所以音乐加课堂是一档点歌节目。每天呢，我们会把歌单发布在微博一块儿解课堂当中，还有辛勤的甜甜圈们帮我把它搬运到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好吧，看来这是逼我再唱一首歌，那就再来一次这个片花。
1: 糖了个糖，糖了个糖，这是一块儿解课堂，可以是翻唱。

Only Lonely 说，这是舒缓又慵懒的调调，简单的快乐。我想你们可能也想听个男生唱歌，是不是？不能光是杰克唐和 Carrie Ann 了。所以，简单的快乐来自萧煌奇。今天是有点特别的音乐加快糖，你收到了吗？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欢迎回到下半场音乐加块糖，半熟宣言，先来他开场吧。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0: 童装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你要什么糖？
1: 回来了，音乐加块糖，特别的爱要给特别的你。今天选的最多的一首歌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们，甜甜圈们收割啦！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我们的歌单又可以正常启动了。只不过呢，今天可能歌单上所有的歌不能够一一播出，那就根据大家的选择来定吧。快来选歌，根据歌单来看看今天哪首歌最能够让你表情达意呢？音乐加块糖。在给大家辛勤加精的时候呢，看到了有人点了这首《借我》，是谁呀？冒个泡。有一句古话说得好，书非借不能读也。这是什么古话？

有两首歌的时间，所以不如在最后我们做个选择题吧。下一首歌，一就是追风，二就是全世界谁倾听你，请大家把一和二打上，让我统计一下一个片花的时间哟。

案揭晓，全世界谁倾听你。刚刚有人说的好啊，歌非分享不能听也，所以在音乐加快堂就有一起听歌的快乐。全世界谁倾听你，我们呀。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做选择题，怎么样？最后的两首歌我们都是用选择题的方式来给出哈。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依然是两个选择，一代表下个路口见，这是我刚刚根据大家在这个聊天室的留言看到有谁说到哪首歌来定的哈。一下个路口见，二相爱后动物感伤。好了，听片花选歌时间开始。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0: 我立刻就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你要什么糖？
2: 答案揭晓。好吧，听你们的，下个路口见。明天见。我是杰克糖，接下来的节目也很精彩，不要走开，让我们明天见喽。哎呀，这一做选择题，很多没见过的名字都出来了，原来你们都在默默听歌呀。

我们明天见。今天没播的歌没关系，明天我们会把它再嵌套进去，所以继续来点歌，用音乐帮你表情达意吧。下个路口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没有无缘无故的喜欢和爱，即便是对一个季节的钟爱，在心里也是有条条框框，有根有据的。而喜欢的季节总是给人有短暂的感觉，生理的钟摆因舒适而畅快，有喜欢就有恐惧，我们怕冷却又对雪有强烈的偏爱，我们喜欢阳光可又十分厌恶七月的骄阳带来的酷热。老天若是有知，估计也会愁眉苦笑，觉得人类简直是太不可理喻了。

常常寄希望于另一个人，到最后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等你懂得依靠别人原来是多么幼稚，依靠自己才最安心这个道理时，你也就有了让别人依靠的资本。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当我们还是真猫的时候，记得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猛虎。当我们成为了猛虎，别忘了我们曾经是一只猫。心态要高，姿态要低，不要看轻别人，更不要高估了自己。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人的欲望没有止境，所以我们要学会适可而止。当我们抱怨自己得到太少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先检视一下自己，是否我们付出的本就太少，或要求的太多？一个懂得知足的人才是智者，才能享受得到人生的乐趣。能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是小青最快乐的一件事儿。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也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心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会在一起的人终会在一起，就像地球是圆的，无论怎么背道而驰，还是会重新相遇。

时光在跌跌撞撞里蹉跎很多年，无数个分开的契机里藏着无数个重逢的理由，最后的最后，他还是你的。

蜷缩在往事里，今天就失去了意义，缺少当下的努力，明天必然一片苍白。学步于人后，虽然可以避免摔跤，忽略了自己的双脚，却无论如何也走不出自己的路。不要无限地放纵欲望，贪婪是人性最大的贫穷。不要过于执着于追求，知足是调剂身心的良药。看淡得失，我们才知道痛苦都在身外。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陪你度过这段时光。当你结束了一段错误的感情，应该感到欣慰，因为你不过是失去了一个错的人，却绕开了一段错误的人生。伤心总是难免的，但之后要记得庆幸。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

0: 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这里是音乐导航，感谢大家的光临。你有多久没有听到那首刻在骨子里的调调了呢？就是那种前奏一响，你连脑子都不用过，嘴巴就能够跟着哼唱起来。那是家乡的声音，是凤穿过竹林的声音，是小河流过村口的声音，是外婆在灶台前哼唱的声音。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整理了这么几首歌，这些声音作品就像是一封声音家书，拆开任何一封，故乡的风就吹到了我们的眼前。今天的第一首歌来和各位重温到的是一首内蒙古的歌谣，叫做《鸿雁》。马头琴一拉，心就跟着飞到了草原上，歌声又远又长，唱的是鸿雁，是乡愁，是游子心里那片永远绿着的牧场。

谣之后，我们来到了山西，去听一听这首《人说山西好风光》。郭兰英老师一开口就是一幅活生生的地图，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那份自豪是只有家乡人才能够懂得的勇气。

凤阳夸鼓，这是一首来自于安徽的家乡小调，花鼓的节奏咚咚锵，敲出了淮河两岸的苦与乐。那是苦难里开出的花，带着泥土的腥气，也带着生命的韧劲儿。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一听家乡小调，总有那么一首歌，第一听到那么一个音符之后就想回家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听到的这首歌，它是来自于湖南民歌浏阳河。湖南的调子就像这条河，弯弯绕绕，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它弯过了岁月，也弯进了每个乡。

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彩云追月，月韵悠扬，像夜风一样的温柔，它没有那么的热闹，只是轻轻地诉说着岭南月夜的相思，像一股老火靓汤啊，滋润着我们每个人的时光。

0: 好啊。
1: 这画的是什么呀？
0: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1: 那这个呢？
0: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1: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风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9: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8: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儿饼，一夜暴富全是坑。

0: 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如就分手看看的轻语，看似洒脱，实则藏着试探与不安，旋律里满是爱到疲惫的怅然。冷战、习惯、依赖是感情进入瓶颈的真实描摹，那些说不清的隔阂、剪不断的牵绊，都在他的歌声里显露无遗。没有歇斯底里，只有怕失去又难维系的两难。原来这句分手看看，从不是真的想结束，而是渴望被挽留的信号。这首温柔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爱里的犹豫与珍视，也道尽了成年人维系感情的细碎挣扎。就让

的情感灰度，胡彦斌我不确定，以细腻声线勾勒出感情的模糊地带。我不确定爱是不是曾经，一句迟疑的叩问道尽了关系里的迷茫与拉扯，旋律里满是剪不断的怅然，歌词里的回忆距离猜疑是亲密关系褪色的真实注脚。那些曾经的笃定在时光里慢慢变成犹豫，连是否爱过都成了无解的谜题，没有激烈控诉，只有放下却又惦记的两难。原来不确定从不是不够爱，而是成年人对感情的清醒与怯懦。这首深沉的歌像一声轻叹，照见爱里的犹豫与怅惘，也道尽了人心深处最难言说的纠结。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等一世未看一眼的低吟，将北极光化作那抹求而不得的绝世风光，旋律里满是极地的清寒与炽热的期盼，凄艳又糜烂的等待，手以剑兰的坚守，道尽追逐虚幻美景的痴傻，那句越漂亮越无常的喟叹，戳破所有执着的真相。美景为细赏便已着凉，期盼终成虚妄，原来有些爱本如极光，绚烂却转瞬即逝。这首歌像一帧极细的夜景，照见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沉沦，也让我们读懂得不到的执念或许也是一种刻骨铭心。

诚恳与伤痕，狡辩与忽略，都是生活最真实的注脚。没有怨怼，只有对没看见奇迹的坦然。原来人生从不是光鲜的打印件，而是带着墨痕与皱褶的手稿。这首浅唱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浮华后的清醒，即便平凡，亦是属于自己的完整人生。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5: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

0: 具的金融环境。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把你画成花，未开的一朵花，思念化作雨滴悄然落下，遥远的灌溉藏着绵长牵挂，歌词里的港湾与月光是爱里的依靠与慰藉，倒进你在身旁就是天堂的纯粹，没有浓烈煽情，只有细腻描摹。这首如水彩般温润的歌，让我们读懂最深的眷恋从不是直白倾诉，而是用思念为彼此画就的等待花开的未来。

是只追风的飞鸟，迎向了破晓，一句吟唱便盛满奔赴的决绝，旋律里藏着逆风的倔强，歌词中的风雨荒草孤岛是逐梦路上的真实注脚，那些无人喝彩的跋涉，独自扛过的寂寥，都在歌声里化作振翅的力量，没有彷徨退缩，只有不问终点，只顾飞翔的坦荡。原来我们都是追风的飞鸟，为心中光而披荆斩棘。这首歌像一束微光，照见平凡人藏在心底的滚烫，也印证了所谓勇敢便是明知路远仍愿为热爱逆风而上。

0: 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练习学会放得开的清唱，藏着与过往告别的笨拙与勇敢，旋律里满是褪去青涩的坦然，没有急于求成的浮躁，只有慢慢懂、慢慢走的笃定。原来成长从不是一蹴而就的顿悟，而是无数次试错后的通透。这首歌的温柔，像一位同行者，告诉我们，所有练习过的伤痕与坚持，最终酿成从容前行的力量。

千年愁绪的跨时空共鸣，汪苏泷的李清照以悠扬旋律为笔，将千年才情与愁绪铺展。海棠花是否依旧，应是那绿肥红瘦，锦书不在，大雁依旧的怅惘，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纠结，道尽女词人的思念与颠沛，那些寻寻觅觅的迷茫，欲说还休的隐忍，都在旋律中流转。跨越千年后，瓶子间眼泪游走，这句唱词恰是心声。汪苏泷用音乐架起桥梁，让易安的悲欢不再尘封，让我们在千年后的歌声里读懂那份藏在诗词里的永恒孤寂与深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